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本参议院计划今天通过并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同菲律宾拟构建安保情报共享机制。高市扫描政治冒险新动向，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1: 向全球发出技能英雄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首航，首次落地中国大陆的世界技能大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哥怎样把料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1: 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0: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
1: 杭州一初中男生跑步后休克，竟是吃面加运动诱发严重过敏。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哪些禁忌要注意？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更多详情，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赴戴维营行程则被推迟。据当天稍早前消息，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6号晚间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此外，乌能源部当天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抢修人员

0: 正在开展作业。欧盟理事会26号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28号。这些限制性措施目前适用于俄罗斯被制裁的72名个人和一个实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提供120亿欧元安全援助。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已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起诉讼，指控该校纵容针对犹太裔及以色列学生的敌对教育环境，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涉及犹太裔及以色列学生的歧视与敌对行为。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26号表示，该州过去2天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共造成至少19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达尔富尔地区领导人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实施了上述袭击。当地时间26号，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继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表示，两地当天均再次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其中位于伦敦的丘园最高气温当天达到35.1摄氏度，进一步改写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记录。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部分地区铁路运输出现延误和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的最新动态。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讨论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接受质询，按照计划，相关的法案今天将在参议院全会进行表决。
3: 此前，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很有可能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2: 说白了，日本就是要把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情报权力收拢到一起，这也被外界称为日版中情局，而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更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跟二战时的特高课是越来越像了，对内盯人，对外搞事，仿佛军国主义幽灵再现。
3: 一方面拿所谓国家安全当借口去盯反对战争的人，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为日本扩军、部署导弹这些动作配上一个统一大脑。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日本立宪民主党参议员山尾秀哉向高市早苗提问：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两大会议的议长均由首相担任，您是最高负责人，参会的内阁成员也完全一致，纵观欧美各国都不存在这样的机构，权力过于集中。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明确回应在野党质疑，而是重申强化安全保障与反恐情报统筹的必要性。如果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
6: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
4: 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系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7: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社交媒体。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4: 邵永林指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制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损害。一方面，通过情报体制改革，日本已经彻底挣脱了战后和平体制，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了。另一方面，日本此举同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情报战和军备竞赛，破坏了亚太国家的战略互信。
2: 对内，通过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而对外，日本也在加速构建与区域国家的安全情报共享机制。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眼下正在访问日本，双方预计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2: 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军事扩张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日本同身为军国主义受害国的菲律宾加强所谓情报合作，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菲律宾两国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此举旨在让同为美国盟友的日菲两国建立起安保情报共享机制，从而搭建起便于日美菲三国开展合作的架构。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军事专家邵永林观察，日菲推动建立安全情报共享机制各有盘算。
7: 其实日本主要是看重菲律宾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扼守南海要道，可以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可以呢以情报合作的名义，把它的自卫队的情报网延伸到南海，为它修建海外用兵铺路。因为你要是海外用兵的话，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做支撑的。
4: 就菲律宾而言，邵永林表示，菲律宾妄图借助日本的能力来强化其对南海态势的感知。
7: 菲律宾的情报监控能力很弱，所以他想借助于日本的雷达嘛。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日本引进了 FPS-3 远程雷达，那可能未来日本会有接他的雷达，通过援助啊或者是低价的方式呢，把它部署到菲律宾。那菲律宾呢可以利用这些装备来强化对南海的态势感知，就是借助日本来提升自己的军力嘛。
4: 邵永林表示，日菲推进情报合作深度绑定军事协作，将严重损害南海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对域内国家安全利益和多边合作机制造成多重破坏性危害。
7: 一个就是 它一定会让南海的军事化程度加剧的，会使地区冲突风险飙升，会导致各方之间的误判摩擦的概率大增。第二呢，就是它会破坏地区的战略互信啊，本来南海周边的国家有资

0: 自己的这种战略互信机制。好，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情报合作了，那一定会让这样的一种战略互信遭到破坏，加剧阵营对立。那不仅仅说对于菲律宾和东盟之外的国家的互信是一个破坏，其实也会让东盟内部面临着割裂的风险。最后呢，还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借壳复活，冲击战后秩序。应该说呢，情报共享是日本海外情报扩张的关键一步，是它实质性突破专守防御、重蹈对外扩张老路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你现在不仅仅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情报力量也走出去了，所以感觉到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配套工程，现在呢已经越来越齐备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地区这一带啊，降水会有所发展，同时呢，南方的降雨会减弱南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重庆的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还有江西的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方呢都是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这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出现，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一些地方，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估计呢到了后天，南方的这一轮降水过程就会进入到收尾阶段了。不过啊，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未来降水在逐渐的收敛，但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在江南的北部还有西南地区东部的一些地方呢，要特别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气温方面，随着雨带的南落，今天呢高温的区域会迅速的向南收缩，江南的很多地方预计到了本周五之后，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度左右了，天气给人的感觉会比之前凉快不少。而在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呢，今后几天气温是在波动中回升的，今明两天气温偏低的状态还会暂时维持，但是29号开始啊，30度范围就会逐渐的增多。城市当中呢，像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到了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就都会超过30度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欣，
2: 好的，胡晓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5: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25号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6: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 无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试赛元素为装饰。
5: 主题航班上的试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金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试赛宣传的口播，使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试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7: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words.
8: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5: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试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试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9: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试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试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5: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市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试赛的筹办。
10: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试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试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10: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南风起，覆陇黄。
13: 30对还有60的小麦，
14: 粒还非常大，饱满。
12: 千愁熟，古飘香。
1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1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1000亩麦田迎来了丰收。

0: 谁也想不到，三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茹，萍乡台记者谢文。
1: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2: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她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这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
2: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2: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了。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2: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1: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3: 那你说呢？
1: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2: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4: 98.6加95.6，
5: 96.6加
4: 100.4，
5: 104.4
4: 等于15.83.8除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2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6: 之前我们村里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了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2: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

0: 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1: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七八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退款，由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是吗？
3: 那个仓库给
0: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7: 这段时间，中小股东左右上市公司议案的情况引发市场关注。那有公司下修转股价格议案的反对票数占比高达62.97%，那这项议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上市公司确认董事薪酬方案以及购买董高责任险的两项议案遭到了中小股东的否决，反对票数达到80万票，占比超过80%。那中小股东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呢？我们都知道，大股东凭借持股的优势，长期掌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主导权。那多数常规的议案往往能够凭借高持股比例顺利的落地，那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人事安排、投融资以及利润分配这样的核心事项。那这是因为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则，股东大会议案实行一股一表决权的同股同权机制，持股数量决定投票权重，那这也让大股东天然地拥有更大的决策话语权。不过，当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等情形的时候，关联股东需要依法回避表决，大股东投票权会被大幅度的稀释，这也为中小股东联合发声创造了制度条件。那此次多起的议案被否决，正是制度规则与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关联方回避分类表决等机制 打破了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小股东维权意识与研判能力显著的提升。我们梳理来看，那近期呢遭到否决的议案都是直接触及投资者切身利益的情况，比如说下调转股价可能会损害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或者是薪酬责任险方案他们存在这个利益分歧，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中小股东选择主动站出来表达异议。这个变化当然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成果，那也是投资者权利意识的不断的觉醒的一个体现，也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市场的生态也越来越成熟。过去中小股东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大多是选择用脚投票，也就是离场，那如今主动的用手投票否决议案，这种制衡力量的崛起能够倒逼上市公司在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内部治理等方面不断的优化，让上市公司在制定议案、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再是只站在大股东与管理层的角度去考量，它要必须兼顾全体股东的利益。那目前 A 股投资者数量已经是突破2.4亿，保护中小投资者，引导他们有序地参与公司的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接连出现的否决案例就表明市场约束机制正在有效地运转，这也为上市公司提了一个醒，也就是公司治理绝对不能漠视中小股东的诉求，多方制衡才是维护市场公平的根基。对上市公司来说，中小股东的投票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特定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董事会在制定相关的议案的时候应当充分的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呢做好解释，把议案的好处充分的阐释出来。与此同时呢，中小股东也需要不断的提升专业的素养，做到理性合规行权。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以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1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18: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2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1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19: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13: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19: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啊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1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20: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13: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五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七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某说，
18: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13: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19: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一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13: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20: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外卖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却一直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16: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一林的报道。
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蓉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

0: 不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路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2: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1: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3: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1: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4: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来经过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8: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9: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0: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 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

0: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以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呢？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时发生？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0: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地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庆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5: 新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预计将于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张永鹏、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的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称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2: 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5: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2: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12: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7: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12: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2: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2: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8: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 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20: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2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0: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23: 王修是吗？
20: 啊，那个仓库给
2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二

七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当地时间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7号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换流站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该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9人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搜救与恢复工作。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7点0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宜春市和九江南昌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1: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
0: 广州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5: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6: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4: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6: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7: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4: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5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7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萌说，
5: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 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4: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6: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4: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7: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却一直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3: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立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12: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 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路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

0: 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1: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2: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1: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3: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4: 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广州市昨天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即日起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刘润泽的报道。
6: 广东省广州市本次启动的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止，旨在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创新市场交易模式。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凯：
7: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6: 据了解，居民可通过穗安居微信服务号线上报名或现场提交报名资料，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何凯表示，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7: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股市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上次面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六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将抓紧出台。A 股市场呢，昨天震荡较大，上涨加速个股是远小于下跌个股。那么科技风格是有所调整之际呢，有色板块热点轮动。继续关注一下国际金价、油价以及 AI 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扰动下A 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变化。那早盘呢，指数是分化开盘，目前是表现分化。上证综指是低开6点，目前是下跌6点，至4139点。深成指低开7点，目前是翻红，涨77点，至15952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26%，目前涨1.29%，至4095点。板块方面，影视院线和半导体分别以3%和2%以上涨幅领涨，光伏设备、其他电源设备、游戏、互联网电商、光学光电子等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3%，油气开采服务、电机跌幅超过2%，最后工业金属、通信服务、厨卫软件、还有小家电等板块跌幅在1.5%左右。那以上是今天早上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这段时间中小股东左右上市公司议案的情况引发市场关注，那有公司下修转股价格议案的反对票数占比高达62.97%，那这项议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上市公司确认董事薪酬方案以及购买董高责任险的两项议案遭到了中小股东的否决，反对票数达到80万票，占比超过80%。那中小股东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呢？我们都知道，大股东凭借持股的优势，长期掌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主导权。那多数常规的议案往往能够凭借高持股比例顺利的落地，那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人事安排、投融资以及利润分配这样的核心事项。那这是因为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则，股东大会议案实行一股一表决权的同股同权机制，持股数量决定投票权重。那这也让大股东天然地拥有更大的决策话语权。不过，当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等情形的时候，关联股东需要依法回避表决，大股东投票权会被大幅度的稀释，这也为中小股东联合发声创造了制度条件。那此次多起的议案被否决，正是制度规则与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关联方回避、分类表决等机制打破了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小股东维权意识与研判能力显著的提升。我们梳理来看，那近期呢遭到否决的议案都是直接触及投资者切身利益的情况，比如说下调转股价可能会损害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或者是薪酬责任险方案他们存在这个利益分歧，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中小股东选择主动站出来表达异议。这个变化当然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成果，那也是投资者权利意识的不断的觉醒的一个体现，也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市场的生态也越来越成熟。过去中小股东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大多是选择用脚投票，也就是离场，那如今主动的用手投票否决议案，这种制衡力量的崛起能够倒逼上市公司在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内部治理等方面不断的优化，让上市公司在制定议案、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再是只站在大股东与管理层的角度去考量，它要必须兼顾全体股东的利益。那目前 A 股投资者数量已经是突破2.4亿，保护中小投资者、引导他们有序地参与公司的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接连出现的否决案例就表明市场约束机制正在有效地运转，这也为上市公司提了一个醒，也就是公司治理绝对不能漠视中小股东的诉求，多方制衡才是维护市场公平的根基。对上市公司来说，中小股东的投票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特定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董事会在制定相关的议案的时候应当充分的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呢做好解释，把议案的好处充分的阐释出来。与此同时呢，中小股东也需要不断的提升专业的素养，做到理性合规行权。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今明两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预计将于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271.5亿元，同比增长17.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834.4亿元，增长24.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22.4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511.4亿元，增长23.7%。一至四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3618.4亿元，同比增长26.0%。

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8019.9亿元，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2720.1亿元，下降1.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湖北麦收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较大，目前收获进度超过94.1%，仍在抓紧抢收。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位置，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当地时间5月26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纽约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致力于和平、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他请求联合国协助防止美国可能对古巴岛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在古巴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认为这是美国封锁极端升级的直接后果，包括新增制裁和升级能源封锁。当地时间26号，美国南方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国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1人。情报确认该船只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并参与毒品贩运行动。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呈现怎样的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哥怎样把撂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包括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等数据。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最新公布的数据呈现怎样的变化呢？
3: 好的，国宇。那么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整体来看的话呢，实现利润总额是24,358.4亿元。从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企业来说，是实现利润总额8,271.5亿元，同比增长17.1%。那么股份制企业呢，是实现利润总额18,834.4亿元，增长2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是实现利润总额5,422.4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是实现利润总额6,511.4亿元，增长23.7%。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工业企业利润是实现一个呈现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其中呢，除了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重点行业之外，我们的采矿业现在是实现利润总额3,618.4亿元，同比增长26%。那么从制造业整个来说的话，是实现利润总额18,019.9亿元，增长10.4%，充分说明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中的动力和活力是非常是十足的。整个从四月份本身来看的话呢，这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是应收账款是27.44万亿元，同比增长7.2%，产成品库存是产成品存货是6.95万亿元，增长6.7%。那么从规模以上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同比增长24.7%，整体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博宇。
2: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呢？
3: 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在解读时表示，前四个月呢，是我们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有效实施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的工业生产是保持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是持续改善的。具体来说，首先呢是工业企业的效益较快增长，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前三个月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三大门类来说，前四个月采矿业、制造业是分别增长26%和20.4%，较前三个月是分别加快了9.8和1.3个百分点。那么从四月份本身来说，都是规模以上利润增长24.7%。第二个特点是工业企业的营收是增长比较稳定的，也就是我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在回升，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共同推动了我们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5.2%，较前三个月是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规模以上的企业营收是增长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应该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呢，是为整体的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第三就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了2位数增长，就是前四个月呢，我们的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5.4%。这个呢，2位数增长其实是拉动我们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了5.4个百分点。还有就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44.8%，拉动了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还有我们的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是在继续加快，而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在下降，盈利能力在持续改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不同规模多种类型的企业利润增长呢也是比较快的。总体来说，前四个月呢，我们的工业企业利润是保持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态势。所以
2: 好的，张绵绵。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儿，有60只小麦，
6: 地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骨飘香。
7: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8: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 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三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9: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7: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这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
9: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7: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9: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7: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9: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7: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10: 那你说
7: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9: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1: 100.4等于1583.8除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廖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廖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12: 之前我们村里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1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 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9: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11: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吃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七八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000-5000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9: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10: 王修，是吗？
13: 那个仓库给
9: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0: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9: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一篇温暖的周记在浙江杭州的欢潭小学悄然流传。3年级学生甜甜在文中记录了她与姐姐傅雨曼主动剪下悉心养护多年的长发，无偿捐赠给癌症患者。两个女孩以纯真善意为病痛中的人们送去希望与慰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15: 前段时间，8岁的甜甜写了一篇周记，里面记录了她的小心愿。她说：“我的外婆得了癌症，所以和姐姐养了长发，我要捐给那些像外婆一样坚强的人。”老师看到这篇温暖的周记后，被这字里行间的童真和善良触动。傅雨曼和甜甜姐妹俩想要捐发的想法源于4年前，当时他们的外婆查出癌症，长期的化疗让外婆的头发几乎全部掉光，看着外婆生病受苦，家里人为照顾外婆来回奔波，姐妹俩很是心疼。姐姐傅雨曼说，
16: 当时妈妈就从家里又奔跑到外婆家，而且离得也不是很近，就她有时候都会累哭，我们也看得到，看在心里。
15: 姐妹俩当时虽然年纪小，但也想做些什么。外婆的经历让她们了解到，很多癌症患者化疗后都会掉头发，不仅影响形象，心里也会很难受。于是妈妈田青提出了一个建议，两人可以把头发养长养好，以后捐赠给公益组织制作假发，捐给像外婆这样的病人。听完妈妈的介绍，好好留头发以后捐给病人，这个朴素而坚定的想法就在姐妹俩的心中种下了。他们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希望能把头发养得又黑又长。但留长发看似简单，实则需要长期坚持，日常打理并不容易。妈妈田青，
17: 像我们甜甜，她还那么小，但是她的头发养到及腰的话，其实在日常护理上还是比较不易的，但是她很愿意去做，像头发都会洗得干干净净的，用护发素打理啊，疏通，然后我每天都给她头发扎得干干净净的。
15: 四年时间里，姐妹俩一直用心养护每一寸头发，保证头发干净、整齐、顺滑。前段时间，姐妹俩的长发终于达到了捐赠标准，妈妈亲手为两个女儿剪了长发，并小心翼翼地将头发妥善保存，捐赠给有需要的癌症患者。12岁的姐姐傅雨曼头发已经长到齐腰，一想到能帮助到癌症患者，她觉得特别值得。
16: 挺舍不得的，班里人还会夸我的头发真的很漂亮很漂亮，都已经快到腰了。养头发本来我就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捐出去帮更多的人，所以说心里当时还是挺满足的。
15: 剪掉长发的甜甜也很开心，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18: 我希望我的头发到时候可以再帮到更多的人，就当是一份心意了。
15: 四年的坚持只为一份简单的善意，妈妈田青十分欣慰。
17: 我们妹妹是捐了40公分，姐姐是31公分，我还是蛮欣慰的吧，因为孩子她在这么小的年纪愿意为别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她有，她能被爱，但是也能有爱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
15: 小小青丝承载着孩子最纯粹的爱心，也让善良的美好品质在校园里静静传递，温暖人心。
2: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的最新动态。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讨论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接受质询，按照计划，相关法案今天将在参议院全会进行表决。
6: 一方面拿所谓国家安全当借口去盯反对战争的人，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为日本扩军部署导弹这些动作配上一个统一大脑。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日本立宪民主党参议员山尾秀哉向高市早苗提问。
20: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两大会议的议长均由首相担任，您是最高负责人，参会的内阁成员也完全一致，纵观欧美各国都不存在这样的机构，权力过于集中。
1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明确回应在野党质疑，而是重申强化安全保障与反恐情报统筹的必要性。如果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
21: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
19: 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系改革至少完成了4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22: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 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社交媒体。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9: 邵永林指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制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损害。一方面，通过情报体制改革，日本已经彻底挣脱了战后和平体制，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了。另一方面，日本此举同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情报战和军备竞赛，破坏了亚太国家的战略互信。
14: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0: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南方的雨带将会在缓慢南压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减弱收敛，但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江南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会经历频繁的强降雨，尤其是像重庆、贵州、湖南等地的一些地方，降雨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当地的朋友呢要高度警惕那种极端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近期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这样的危险地带。在北方呢，近期雨水是刚刚停下来，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凉快一些的。但是呢，常年五月下旬啊，往往都是北方很多地方比较干热的一个时段，所以呢，眼下的凉爽并不会持续太久。明天开始，气温就会逐渐的回升了。今天呢，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像青海、陕西到内蒙古这一带会有4到12度的降温。但是明天开始呢，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有回升出现，逐渐会从前期的偏低转为正常或者是偏高一些。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后几天气温就会一路的升高，到了本周六的时候呢，石家庄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将会迎来今年以来当地的第一个高温日。另外呢，预计今后几天在西北这一带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像新疆、青海、内蒙古还有甘肃等地的一些地方还要注意防范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2: 嗯，好的，胡晓丹。
1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0:30。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继续发表台独谬论，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有消息人士透露，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来关注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将进入第四比赛日的角逐，男女单打第二轮比赛全面开打，双打首轮比赛将会继续进行。王欣瑜和王欣宇将向着女单32强发起冲击。德约科维奇、兹维列夫、斯瓦泰克、莱巴金娜等名将也会再度登场亮相。王欣瑜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7点开始，王欣宇的比赛将在22点开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每到夏天就有不少人手上长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液体。这种困扰好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马拉色菌、气源性真菌等。需要提醒的是，汗疱疹并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会导致皮肤破损，手经常接触各种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1: 杭州一初中男生跑步后休克，竟是吃面加运动诱发严重过敏。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有哪些禁忌要注意？
0: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打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来慢慢使用。
1: 然而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后仅历经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有可能超过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一些居家常见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0: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3: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4: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2: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5: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2: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5: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 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2: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1: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试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试验。
6: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就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2: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7: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2: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5: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啊，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2: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6: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2: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6: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的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2: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7: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发 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1: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新萌、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9: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十三。

0: 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呢？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时发生？如何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0: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庆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0: 山，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看离异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0: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

0: 额，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2: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它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八点至今天八点，重庆东北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万州、梁平、垫江、忠县、云阳、奉节等13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奉节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一条中小河流超警，其中忠县龙湾沟等一条河流超警，截至今天八点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上午，据三星电子方面消息，日前进行的三星电子内部投票结果于当天公布。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暂定协议，在内部投票中获73.7%赞成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风险暂时平息。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政府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能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使其免受歧视和骚扰，并指称该校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在2024年4月达到顶点。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据坎巴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说，当前我国南方的早稻和一季稻正值分叶期和育秧期，植株尚处幼嫩阶段，对水分较为敏感。持续降雨或田间淹水易诱发病害，也可能对水稻适期移栽产生不利影响。专家建议要第一时间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减轻灾害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产一产，七个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挑战。
1: 在这个可以说是雨中夺粮的冲刺阶段，小麦抢收抢轰工作怎么干，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0: 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1: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0: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3: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控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0: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4: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0: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湿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5: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0: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6: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醇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7: 强对流天气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然而小麦最怕的恰恰是这个风和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怎么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测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8: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运来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 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9: 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海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0: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合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以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的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根基。
10: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碎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路翔介绍，
9: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0: 而麦收过后的烘干也同样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告诉记者，
11: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0: 今年确山县共设立了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
12: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0: 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万炳迪表示，
13: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0: 面对突发情况，烘干机的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海晨介绍了应对办法。
14: 我们一方面下调建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北方多省份已经陆续扩容建设烘干设备。
9: 现在今年的小麦的 从那个总体的这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0: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15: 目前，湖北1500万亩小麦收获已过90%。襄阳市是湖北最大的小麦主产区，小麦种植面积达536万亩。受前期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当地在降雨间歇期不到3天时间开展了抢收抢烘、雨口夺粮的攻坚战。那目前当地小麦收获进度如何？正在开展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来介绍一下襄阳市小麦收获的相关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那前段时间呢，襄阳市是迎来了短暂的晴好天气，襄阳市啊进行了小麦的集中收获。那针对这个收割机紧缺的问题啊，是组织了本地2.7万台套的收割机，还从周边的省份是紧急的调度了4200多台的收割机，联合多个部门，比如提供夜间照明等等，来展开昼夜不停的收获模式。那我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襄阳市的小麦收获进度是已经过了90%。那么小麦集中收获也是给后续的烘干工作是造成了不小的压力。那由于小麦收获前当地是遭遇了连续的阴雨天气，导致湿小麦籽粒的含水量是很高的，达到了40%，甚至达到了50%。那有个直观的感受啊，籽粒捏上去啊是偏软的。而在正常的天气情况下收获呢，小麦的籽粒的含水量应该是在20%左右。那因此啊，烘干的时间呢要更长，需要将40%的水分含量降到了13%的这个入库标准时间，要多出10多个小时。那对此啊，当地是一方面实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满负荷的作业，来确保这个湿小麦及时烘干。那另一方面是把一次烘干改为2次烘干，先把这个收购的湿麦烘干到含水量20%左右，避免已经已收的这个湿麦霉变发芽，那再进行第二次的复烘。那还有部分的湿麦啊是被收储企业是连夜运往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收购规模啊是在5000吨以上，来确保粮食能够迅速的烘干安全入库。那针对今年的这个特殊天气啊，湖北也是进行了早部署，调动了全省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10000多台烘干机来全天候的运转。那全省的粮食产地烘干批处理能力啊是近30万吨，来保障新收的小麦能够及时的烘干入库。主持人。
15: 好的，徐伟。
1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连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地处浙江省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
1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一台挖掘机、30多把铁锹，加上一群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用7个小时抢通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担当，成为风雨之中最温暖的力量。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程方哲的报道。
18: 临山乡唐源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马路边原本清澈的小溪夹带着泥浆等杂物，水流湍急。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9: 我早上4点半起来烧早饭吃，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 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指导，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我打开他

0: 已经到城里了，但我说我怎么办，已经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没住了，我都想哭了。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2: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的，我打电话我司机他家不回去。
1: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当兵的18般武艺他有，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凌晨3点多，开化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3: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出村通道被切断，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哪怕用手清路也要把人送出去。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
4: 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城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刚上任就碰上这种事，说实话心里是真没底，但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路断了咱们人就耽误，也得把人送出去。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以后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1: 这样的速度与担当同样出现在了开化灵山乡昌浦村。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
5: 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他们的感觉方便了，我们党员干部累点苦点都无所谓。
1: 灵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诸葛建军介绍，经过近3个小时奋战，昌浦村塌方路段彻底清理干净，恢复全面通行。
6: 25日凌晨3点半，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灵山乡按防汛预案要求启动防汛初级响应，全乡24个应急小单元全员出动，共排查60余处地质灾害点、40余处地质低洼地带，拉设20余处警戒线。下一步，灵山乡将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并做好在

0: 后自救。
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引发岛内业界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有记者问，据报道，美方近日表示，美国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人民法院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特别是趋利性和违规异地司法等问题，健全常态化防范纠正冤错案件机制。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当地时间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据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欧盟各国外长定于当地时间27号至28号在塞浦路斯莱梅索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葡萄牙警方当地时间26号通报，他们破获了一个涉嫌帮助约4000名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犯罪团伙，并逮捕了2名主谋嫌疑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起3天，也就是27号至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在北方，今天东北等地有明显降雨，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明天起，大部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逐渐显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开局起步十五五，我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呢？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表示呢，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我国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实践急需事项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在深入推进严格执法方面，滕继国说，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在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方面，我国要健全政法各单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尊崇法治。在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方面，要创新推进全民守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主持人，
0: 在立法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呢？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说，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在内容上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这其中呢，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还有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三部法律呢，已经在今年三月顺利审议通过了。他还介绍了正在制定的法律，包括围绕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将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会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继生态环境法典之后，还要制定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在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方面，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等等。他还介绍了一些要修改的法律。十五五规划方面呢，这个司法部表示也会根据这个立法的相关规定呢，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来形成配套的法律体系。主持人，
0: 那在司法执法方面有哪些新的部署呢？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呢，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呢，法院要聚焦关键前沿科技，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依法严惩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行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强刑罚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的威慑力。最高法会聚焦新兴的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他说，最高法将不断健全创新司法保护体系，健全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强全国技术调查人才库，统一裁判标准，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业性和公信力，强化知识产权的权量条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衔接机制，推动这个领域的综合治理。检察机关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15五规划纲要都强调要强化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今天表示，要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促进其他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还有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公安机关围绕严格规范公正

0: 文明执法提出了一些新举措。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在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方面，将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全程闭环管理。当前出警必须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接报案信息必须网上登记，全量管理，必须要实现这个接报案的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的工作要求。公安在基层一线执法单位呢，现在配备了102000多名法制员，每天全量盯办案件的这种警情，筑牢执法监管的第一道防线。他还提到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来智能预警执法问题和风险隐患。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那对于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的讲话，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今天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4: 那有记者问呢，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另外还有记者问，对于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党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呢，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渐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对此有何评论？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忘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另外，近期呢，网友制作的致赖清德上台2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上火爆。很多网友表示，歌词中的内容啊，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2年来倒行逆施、苦不甘言的心声。对此，陈明华表示，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2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很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主持人。
3: 那发布会上还回应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4: 那5月24号呢，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另外，据报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引发了岛内业界的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陈明华表示，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
1: 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农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的相关内容。好的，侯燕。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关注体育方面，法网单打正赛的较量昨天继续上演。 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登场亮相，均被淘汰无缘晋级。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了解比赛的具体情况。你好，张文，来介绍一下两位中国选手在昨天比赛当中的发挥。昨天呢，37岁的老将张帅，这是他第14次参加法网的女单正赛，首轮比赛呢，他遭遇的是 赛会的第30号种子美国的新秀李吉米，这是一场狭路相逢两个人之前没有碰到过。最终呢，张帅是4-6、2-6落败，无缘晋级第二轮。不过在单打出局之后呢，张帅还将会和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搭档参加女双的较量。今年呢，他们曾经搭档拿到了澳网女双的冠军，现在在法网赛场上，张帅还是很有希望在双打项目上面继续发光的。
2: 男单方面呢，也是非常遗憾，曾经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夺得混双银牌的张之臻出战，可惜呢未能跨过首关。对于他的这个对手，其实是来自资格赛的一位阿根廷的选手阿科斯塔，本来我们觉得还是挺有希望能够取胜的，结果呢张之臻是1-6、4-6、3-6的比分是连丢三盘，遗憾落败。看来张之臻还是需要再找一找自己比赛的状态，他也是目送对手赢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法网正赛。至此呢，中国军团已经完成了所有法网第一轮的比赛，由王新宇、吴亦丙三人晋级到了本届法网单打第二轮的比赛。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王新宇和王希雨将会出战，他们将会分别对阵的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和美国选手巴普迪斯特。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信息。
1: 好的，张文。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外长日前与美国务卿通话，要求美方撤离驻基辅大使馆人员。26号，乌克兰方面称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多地发生断电。那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的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5月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的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也就是俄方认为北约以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据了解呢，双方还讨论了伊朗局势。 里亚布科夫还就俄美关双边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问题上正在极其缓慢的推进，而且呢，尚未就美方代表访俄达成具体的安排。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批准俄央行的申请，将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 该法院呢已于5月15号作出了一审的判决，裁定欧洲清算银行需向俄央行支付上述款项。那么按照惯例，一审判决需要等待上诉期结束之后才能执行，立即执行呢意味着跳过了上诉等待期。由于本案审理及裁决由俄罗斯法院完成，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呢目前仍在欧盟制裁框架下维持现状，这也意味着 俄罗斯法院的判决在俄境内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实际追回资产呢，仍然需要取决于欧盟的立场。再来看欧洲方面， 26号，欧盟理事会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延长1年，到2027年5月28号。欧盟的限制性措施目前适用于俄罗斯被制裁的72名个人以及一个实体。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的个人和实体在欧境内资产被冻结，欧盟公民和公司被禁止向被限制人员提供资产。

0: 此外呢，这些受制裁的个人还受到欧盟旅行禁令的限制，不得进入或过境欧盟国家领土。我们再来看战况方面，2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且对乌克兰的多个区域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则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了袭击。此外呢，乌能源部当天还称，受战事冲突以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州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了断电情况，抢修人员呢正在开展作业。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月。
2: 股市服务站，
1: 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那 A 股是经历了近几日的指数震荡，首评风格向科技集中，而个股下跌加速远多过上涨之后呢，今天上午市场调整压力是进一步显现。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下跌了46点，跌幅1.11%，收在4099点；深成指下跌66点，跌幅0.42%，收在15809点。创业板指冲高回落，收涨0.7%，收在4071点。科创50是收跌0.86%，而科创100冲高回落后还是翻红上涨0.0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0696亿，其中上海市场是9322亿，深圳市场是11374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377家上涨，比1952家下跌；深圳市场是433家上涨，比2473家下跌。板块方面，影视院线涨1.9%，煤炭开采涨1%，其他电源设备、电力、半导体涨0.5%左右。其后也是跌幅相对较小的是白酒、其他电子、光伏设备、银行等板块，跌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油气开采、电机、环保设备、化学纤维、通信服务、工业金属、工程机械等板块跌幅多超过-3%。那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王月，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10: 中国的饮食文化百花齐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和习俗的差异，成就了川、粤、闽、湘等八大菜系，同时也形成了各地独特的食养文化。比如广东以薏仁、芡实、茯苓等食材煲汤来驱除湿气，福建注重香料的运用，以开胃、滋补、驱湿寒，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还蕴含了丰富的养生智慧。美食美酒，自古便是人间乐事。品尝岭南滋养本味的同时，搭配一杯食羊两相宜的敬酒，以独特的风味为美食加分。
9: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的台独谬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

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中告知俄将继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希望国际社会能施压俄方停止攻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融入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建议广大人民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以军越过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谈判紧要关头，以色列为何越线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谈判期间破坏停火，对美极不信任。美国总统将召开内阁会议，美媒称美伊协议或将是主要议题。
0: 风险瞭望，伊朗称在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二十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离异冲突。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其在4月中旬设置的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
5: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4: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军对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击毙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5: 黎巴嫩卫生部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4: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5: 自以黎停火生效。

0: 以来，以军继续对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如今，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指示以军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近期以方的这些动作是否与当前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以军加大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既是既定战略的一种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伊即将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是很重要的现实催化因素。我们知道，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直有一个很明确并且强硬的要求，就是美伊如果想要达成停火协议，必须要包含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这样的条件。而黎巴嫩方向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呢，是伊朗方面尤为关注的。伊朗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伊朗就会拒绝与美伊签订相关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持续展开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给美伊停火谈判带来一个巨大的外部干扰，并且呢，提高双方实现停战妥协的门槛。近期美伊是传出了即将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消息，那么以色列是明确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极度焦虑。内塔尼亚胡总理专门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那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力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美伊停火谈判的一种牵制。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以色列意识到在美伊有可能达成停火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今后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制约，以色列希望在最后的窗口期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尽最大程度来削弱真主党的实力。因此呢，在最后关头，以色列反而可能会全面增加对于地区反以军政组织的这种军事施压力度。
0: 伊朗最高领袖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
1: 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美伊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应该如何看待黎以冲突对伊朗局势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黎以冲突呢和伊朗局势可以说已经紧密相连。伊朗一直是把黎巴嫩战线的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所以黎巴嫩局势对美伊停火谈判的顺利推进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包括即便是美伊达成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后期在就一些核心敏感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黎巴嫩方面再次战火重燃，也有可能会导致美伊已经实现的脆弱停火出现波动。所以可以说，当前中东局势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状态，那各条战线都有可能是彼此战火外溢的一种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在当下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客观来说呢，美国和伊朗对于当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是有一定的共识和内在动力，这就使得黎巴嫩局势对于美伊停火产生实际影响的这种能力有所下滑。但即便如此，黎巴嫩局势仍然是和当前巴以问题、美伊冲突勾连在一起的中东持续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只要黎以冲突不能完全停止，本轮已经持续近3年的中东整体性动荡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0: 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
0: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

0: 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1: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
1: 但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次会议原计划将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因当地天气状况不佳而改在了白宫。
0: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

0: 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3: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2: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5: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或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4: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贤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5: 这些侦察任务之后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5千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的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4: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 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绍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5: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4: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绍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5: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2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舰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3: 美国研究机构说，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总台记者赵淼、何方报道。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数据还显示，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2: 欧洲央行表示，即便美伊达成协议，也应当加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7: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过去一年，欧洲央行始终维持利率不变，但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施纳贝尔强调，继续按兵不动已不再可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5号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3: 苏丹西部2个市场遭无人机袭击，至少19人死亡。总台记者赵远芳、刘婷婷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6号，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表示，该州过去2天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共造成至少19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称，该州卡诺伊市一处市场25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5名平民死亡。毗邻乍得边境的提奈市一处市场24号也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 达尔富尔地区领导人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实施上述袭击。截至目前，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上空会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这样一个环流形式。那在高压脊的控制下，像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少，也比较弱。而在低涡和高空槽影响下呢，像北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会是多小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中雨出现。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度左右，法国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局地会有35度这样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像巴黎，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3: 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机制停摆10年，陆委会称停摆原因是大陆设下不可接受的政治前提，是对方决定要停摆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这是两会对话协商停摆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有记者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湖南将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此前一天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后，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2月底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米尔斯海默表示，当前美国正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时间恰恰站在伊朗一边而非美国。当地时间26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在柏林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对欧洲能源安全及经济形势都构成严重冲击，欧洲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同时欧洲也应增强自身的韧性与自主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获悉，江西宜春市气象台今天9:01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宜春市万载县仙园乡的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已达100毫米以上，万载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万载县西北部仍有20到30毫米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中方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呼吁团结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
1: 总台记者观察，从旧金山到纽约，联合国宪章的现实之问。
0: 日本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设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同菲律宾拟构建安保情报共享机制。高市扫描政治冒险新动向，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方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中方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你的目标迈步前进。
1: 在当天举行的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做形式通报。
2: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当前宪章宗旨和原则正承受深重的压力。他呼吁安理会成员切实维护宪章，以行动而非言辞回应世界期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中，承载着以法治战胜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承诺。几十年来，宪章宗旨和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4: 联合国宪章是人类的生存指南，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诞生的承诺。它承诺法治必须胜过强权政治，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3: 古特雷斯同时指出，当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现实威胁。他表示，这些挑战相互关联，正在考验宪章本身的韧性。各国在未来契约中已重申，将按照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行事，同时也承认多边体系必须得到加强，以适应当今世界需要。古特雷斯强调，会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单边措施，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他敦促安理会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寻求妥协重建信任。
4: 我强烈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如一、系统性地尊重和维护宪章，致力于促进和平，通过领导力和寻求妥协来重建信任，同时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让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不辜负其使命，成为坚定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的机构，成为国际法的捍卫者，成为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1: 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由此诞生。80多年后，当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冲击，这份文件为什么仍然被反复提起？
2: 总台记者许涛带着这些问题前往旧金山寻找答案，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5: 美国旧金山联合广场附近，车流人流一如往常。几步之遥的战争纪念建筑群，却记录着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瞬间。时间拨回到1945年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到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围绕着未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机构设置以及安全机制，他们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磋商。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满目疮痍的世界锚定一个通往永久和平的坐标。6月26号，签署仪式举行，宪章以中、英、俄、法、西五种文本作准，各国代表依次签字。按照英文国名字母顺序，中国位列第一。同年10月24号，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自此宣告成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6: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用毛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书写方式，在联合国诞生之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7: 站在这里，一种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历史的反差。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旧金山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80多年前，正是在这所建筑里，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试图为未来寻找一种新的秩序安排。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各国代表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外交理念，而是战后世界所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如何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能否不再付诸武力，而是采取谈判、规则和国际秩序来解决。

0: 决。等等等等，这些构成了联合国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也成为了未来设计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内容。
1: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长期潜心研究联合国诞生历史，他表示，旧金山会议的真正意义远不止签署一份文件，它是在战火未熄时人类为自身命运打造的和平保险。
2: All the big powers, as well as all the small countries.
3: 旧金山会议把所有大国以及所有小国都聚集到一起，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他把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胜利一方的国家联合起来，目的是创建一个组织，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安全。
1: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是联合国宪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没有外交辞令的委婉，只有痛定思痛的决绝。正是基于这份刻骨铭心的教训，宪章确立了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同时，它明确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战后国际秩序赖以矗立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宪章不仅擘画了原则，更设计了机制。它试图终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让国际争端进入规则和集体安全的框架内解决。从联合国大会到安理会，从经设理事会到国际法院，每一处制度设计都体现着对和平的精密考量。
4: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
2: The UN Charter is a moral authority.
3: 联合国宪章是世界的道义权威。我们都知道，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但是任何同意联合国宪章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有义务尊重联合国的道义权威。我们必须拥有一部宪章，帮助国际社会走到一起，防止暴力爆发，并为每一个国家提供某种交往规则。
5: 从旧金山签署宪章到纽约哈德逊河畔的日常运行，联合国逐渐成长为全球多边外交无可替代的核心平台。
6: 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地缘政治危机、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让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遭受冲击。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观察报道。
7: 在联合国总部，历史和现实常常离得很近。在这里，联合国宪章被作为历史展陈向公众展示，同时它又是联合国每天运行的基础。各国代表在这里讨论冲突、停火、制裁、人道危机和发展问题，背后都离不开宪章所确立的那套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停留在1945年，它从签署现场走进了联合国的日常运行，也走进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框架。
1: 国际格局沧海桑田，但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压舱石。然而，随着近年来地区冲突严荡、安全危机频发，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冲击国际法治，多边合作面临困难。这块底座在今天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撕裂。围绕联合国作用、联合国宪章权威以及国际规则如何维护的讨论也变得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召开的这场高级别会议意义尤为深远。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8: Today, however, this architecture.
9: 今天这一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一切来之不易，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必须珍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8: In the purpose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must be safeguarded.
1: 在联合国层面，这场讨论也被视为一次重新凝聚共识的机会。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的副秘书长盖伊莱德表示，安理会讨论多边主义原则，关键在于促使会员国重新回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目标和价值观。
10: 我认为安理会展开的这场关于多边主义原则的讨论极其重要，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面临

0: 量。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重新强调宪章宗旨和原则，正是在于重新由各国共同商量。国际规则应当由各国共同遵守，国际体系也应当以联合国为核心继续发挥作用。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3: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2: 说白了，日本就是要把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情报权力收拢到一起，这也被外界称为日版中情局，而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更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跟二战时的特高科越来越像，对内盯人，对外搞事，仿佛军国主义幽灵再现。
3: 一方面拿所谓国家安全当借口去盯反对战争的人，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为日本扩军部署导弹这些动作配上一个统一大脑。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七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
5: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
4: 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系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6: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社交媒体。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4: 邵永林指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制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损害。一方面，通过情报体制改革，日本已经彻底挣脱了战后和平体制，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了。另一方面，日本此举同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情报战和军备竞赛，破坏了亚太国家的战略互信。
3: 当地时间2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
7: 下台下台。

0: 高市政权。
1: 不允许强行表决法案，无法相信首相说的话。
2: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3: 我希望政府把时间花在改善民生的事情上。我在想，现在真的有必要推进这个法案吗？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5: 眼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正在访问日本，双方预计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0: 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军事扩张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日本同身为军国主义受害国的菲律宾加强所谓情报合作，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6: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菲律宾两国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此举旨在让同为美国盟友的日菲两国建立起安保情报共享机制，从而搭建起便于日美菲三国开展合作的架构。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军事专家邵永林观察，日菲推动建立安全情报共享机制各有盘算。
7: 其实日本主要是看中菲律宾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扼守南海要道，可以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可以呢以情报合作的名义，把它的自卫队的情报网延伸到南海，为它修建海外用兵铺路。因为你要是海外用兵的话，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做支撑的。
6: 就菲律宾而言，邵永林表示，菲律宾妄图借助日本的能力来强化其对南海态势的感知。
7: 菲律宾的情报监控能力很弱，所以他想借助于日本的雷达嘛。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日本引进了 FPS3 远程雷达，那可能未来日本会有其他的雷达通过援助啊，或者是低价的方式呢，把它部署到菲律宾。那菲律宾呢，可以利用这些装备来强化对南海的态势感知，就是借助日本来提升自己的军力嘛。
6: 邵永林表示，日菲推进情报合作深度绑定军事协作，将严重损害南海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对域内国家安全利益和多边合作机制造成多重破坏性危害。
7: 一个就是它一定会让南海的军事化程度加剧的，会使地区冲突风险飙升，会导致各方之间的误判摩擦的概率大增。第二呢，就是它会破坏地区的战略互信啊。本来南海周边的国家有自己的这种战略互信机制，好，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情报合作了，那一定会让这样的一种战略互信遭到破坏，加剧阵营对立。那不仅仅说对于菲律宾和东盟之外的国家的互信是一个破坏，其实也会让东盟内部面临着割裂的风险。最后呢，还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借壳复活，冲击战后秩序。应该说呢，情报共享是日本海外情报扩张的关键一步，是它实质性突破专守防御、重蹈对外扩张老路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你现在不仅仅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情报力量也走出去了，所以感觉到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配套工程现在呢已经越来越齐备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0: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月，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从台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近日在网络社交媒体发文称捍卫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众所周知，民进党是长期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政党。民进党在台湾当权的各个时期，总是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美国务卿卢比奥的高级助手、美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尼德姆已升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

提醒指出，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远程跨境纳入认证范围。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如遇可疑情况或已遭遇诈骗，请立即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哥怎样把撂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0: 七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3: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4: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2: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4: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5: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2: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5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7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萌说，
3: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2: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 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4: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2: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5: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6: 蓝风起，富陇黄，
7: 30对还有60的小麦，
8: 地还非常大，饱满。
6: 千愁熟，古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茹，萍乡台记者谢文。

0: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1: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0: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这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
1: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0: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1: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0: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1: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0: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2: 那你说呢？
0: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1: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191.6，100.4，等于153.8除2等于791.9公斤
4: 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2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100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5: 之前我们村里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了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4: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是吧？
0: 那个仓库给
1: 上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地处浙江省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
9: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一台挖掘机、30多把铁锹，加上一群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用7个小时抢通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担当，成为风雨之中最温暖的力量。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10: 临山乡唐源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马路边原本清澈的小溪夹带着泥浆等杂物，水流湍急。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1: 我早上4点半起来烧早饭吃，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我打给他，他已经到村里了，但我说我怎么办，已经礼拜六、礼拜天2天没住了，我都想哭了。
1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2: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他家报个警。
10: 电话那头，唐源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当兵的18般武艺他有，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凌晨3点多，开化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3: 哎，可能没带这个走了。
1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出村通道被切断，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哪怕用手清路也要把人送出去。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进，
14: 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八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3: 刚上任就碰上这种事，说实话心里是真没底，但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路断了咱们人就当路，也得把人送出去。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以后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10: 这样的速度与担当同样出现在了开化灵山乡昌浦村，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
15: 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的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他们的感觉方便了，我们党员干部累点苦点都无所谓。
10: 灵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诸葛建军介绍，经过近3个小时奋战，昌浦村塌方路段彻底清理干净，恢复全面通行。
16: 25日凌晨3点半，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灵山乡按防汛预案要求启动防汛初级响应，全乡24个应急小单元全员出动，共排查60余处地质灾害点，40余处地质低洼地带，拉设20余处警戒线。下一步，灵山乡将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并做好灾后自救。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源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北京时间13: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资金、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并于日前公布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6起典型案例。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为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日益增长的风险， 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国东部时间27号23:59起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眼下正值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吃荔枝被查出酒驾系谣言等话题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此前安徽一女子吃荔枝后被查出酒驾，这是怎么回事呢？荔枝在储藏运输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无氧呼吸，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同时由于荔枝含糖量较高，糖分在口腔内会被细菌分解生成酒精、乙酸、甲烷等物质，因此有可能会被酒精检测仪检测到。不过吃几颗荔枝产生的酒精在口腔和人体内停留的时间很短，影响也很小，通常这些酒精会随着我们呼吸说话迅速挥发。那除了榴莲，除了荔枝之外，榴莲、龙眼等高糖水果以及蛋糕等甜品都有可能引发短暂的误判。如果您因食用此类食品被现场查出酒精毒素，可以申请复测或者血液酒精检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杭州一初中男生跑步后休克，竟是吃面加运动诱发严重过敏。那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哪些禁忌需要注意？
0: 风险瞭望，伊朗称在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挑战。小麦抢收抢烘工作怎么干？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证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 这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

0: 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十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1: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0: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一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2: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一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0: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失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3: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0: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4: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醇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5: 强对流天气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怎么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测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6: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运来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粒重。
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7: 天气预报未来10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海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环境
0: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

0: 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路翔介绍，
1: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0: 而麦收过后的烘干也同样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告诉记者，
2: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0: 今年确山县共设立了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北方多省份已经陆续扩容建设烘干设备。
1: 那现在今年的小麦的，从这个总体的这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0: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5: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6: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7: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6: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

0: 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1: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呢？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3: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2: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4: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庆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3: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尾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5: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6: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在实战中为何频频被收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7: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8: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

0: 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合成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1: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前绍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0: 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5千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的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1: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前绍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0: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1: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先绍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0: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2架无人机顶1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分类成功。
2: 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就落实15.5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进行了介绍。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进顺利，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79件第一类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为73.4%，其他项目有序推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以军当地时间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7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近期冲突中遭袭的大布里士国际机场已在伊朗技术人员修复后恢复运营，并于27号重新开放。该发言人表示，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是伊朗第3繁忙的国际机场，目前开通有9个国际航点。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面临哑火风险，伊朗战事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表明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异常悲观。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高考在即， 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今天起至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今天至6月3号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即可取证。6月4号至10号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临时居民身份证就近办理，当场可取。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到期、丢失或损坏。如需补换证件，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3: 是啊，
1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2: 燕之屋晚宴？
1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作为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驾乘安全嘛。这个疲劳驾驶啊，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之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那么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能力、反应能力都会显著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短暂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1: 那么从6月1号起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新的认定规则下，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变形、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些现象，这个时候如果还勉强驾驶车辆，就非常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常识了。而且这样的常识啊，有很多案例还有血的教训。
1: 从前我们习惯上用连续驾驶4小时来作为对疲劳驾驶的硬性判断，而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连续驾驶4小时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七支队民警张景松：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给每个人敲响了安全警钟，也告诉我们四小时的硬指标还是有些单一了。
1: 再过不到一周，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将正式实施。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的分析。
5: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人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今天穿越昆仑山脉无人区的 G217 线刹车至库什塔什干公路全线最长隧道松塔什隧道正式进洞施工，这标志着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建设取得重要的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据中铁十一局 G217 沙塔公路项目负责人陈颂新介绍， G217 沙塔公路是新疆南疆路网建设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223.9公里，平均海拔超过了2500米。
7: 线路贯穿喀什地区刹车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克州阿克劳县，沿叶羌河、塔什库干河两岸布设，途经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下板地水利枢纽、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等重要区域，建设内容包括桥梁117座、隧道27座以及路基等工程。应该说这条公路建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6: 作为全线的咽喉要道和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陈颂新说，本次进洞的松塔什隧道全长7342米，穿越昆仑山脉无人区，4级5级围岩占比超过了70%，最大埋深达1201米。
7: 这条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突泥涌水等多种不良地质，具有高海拔、长距离、覆水、反坡等显著特点，而且隧道施工区域无国省干线道路，紧邻新疆最大水利枢纽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沿线山路崎岖，大型机械设备物资运输困难重重，还有就是环保要求严。
6: 为了确保隧道按期进洞，建设团队在昆仑山脉无人区修建了长达79公里的施工便道，优化设计和施工方案，同时划定施工生态保护红线，全力守护沿线自然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中铁十一局 G217 沙塔公路项目副经理苏勇介绍道，
8: 为攻克庞大隧道施工难题，我们团队运用全工序机械化智能施工体系和机械化配套工艺，引入双曲臂凿岩抬车、自行式液压栈桥等一系列智能装备集群，形成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链，通过智能化装备加数字化管理加生态化标准的三位一体模式，全力保障隧道安全优质高效掘进。
6: 继217沙塔公路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南疆区域交通路网结构，大幅提升沿线互联互通水平，带动南疆旅游资源开发，促进产业发展。
1: 天气一热，原本是纳凉好去处的公园也成了蚊虫的滋生地，不少市民小坐片刻也难逃蚊虫围攻。最近一批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在浙江杭州蒋村街道成功投放，这个捕蚊器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来听浙江总站记者夏周、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的报道。
9: 上午，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一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30，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10: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9: 杭州市民蒋女士：
10: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9: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它是杭州一家公司历时3年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总经理胡月鹏说，
11: 它会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9: 蚊子鸿门宴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没有去对抗蚊子，而是去顺应蚊子追寻二氧化碳、寻找宿主的本能，这一刚需完成精准诱捕，既避免了化学药剂的环境污染，也不会对非靶向生物造成伤害，对老人、孕妇、孩子都无害。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11: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0: 随着气温升高，季节性瓜果陆续上市，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方便果农进城销售，安徽黄山市屯溪区开放了5处季节性水果自产自销临时销售点，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12: 记者在黄山市屯溪区中心城区各临时销售点看到，枇杷种植户正在规定区域集中销售这一眼下的时令水果。果农汪良进：
13: 他这里是政府搞的自产自销点，自家的枇杷拿出来有个地方销售了。
12: 设立临时销售点后，果农们将农产品送到城区的速度更快了，销售量明显增加，收入也得到了提升，同时消费者也可以更加方便地购买到新鲜的农产品。市民曹叶：
14: 我是听别人讲的，说这边枇杷比较好，我就过来看一看，价格嘛也还可以，买了这个40块钱的，我觉得蛮好的。
12: 据了解，黄山市屯溪区此次设置的5处季节性自产自销点，开放时间为5月到9月。在售卖过程中，黄山市屯溪区还加强监管力度，杜绝占道经营乱象，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摆放的位置、时间。黄山市屯溪区城管局杨湖中队队员张超：
15: 我们设立这个季节性水果自产自销点，是为了保证这些摊位能够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农户使用，同时我们还加强周边巡查，做好季节性水果自产自销临时销售点的市容秩序方面的管理和环境卫生方面的管理，要求农户摆放不占用栏道，不影响市民出行，同时每天收摊之后把果皮、塑料袋、纸屑等垃圾要清理干净，不要给环卫工人增加负担。
1: 您听说过 AI 验房吗？这是某线上中介平台推出的一项功能， 只需上传房屋现场照片，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质量检测结果。听起来十分便捷，但福建厦门市民陈先生的买房经历却让他发现，在房屋质量把关这个环节， AI 验房看似高效，实则并不靠谱。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张艺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陈先生经历了怎么样的买房过程呢？
16: 好的。那这位陈先生呢，先前是通过某线上中介平台看中了一套位于厦门岛内的精装二手房，那中介承诺说房屋的状态良好，平台也在交易过程中向他出示了房屋的质量相关证明，明确表示房屋已经通过了平台查验，不存在明显的质量隐患。于是陈先生就按照购房的流程，先后支付了10万元的购房定金，还有2万元的中介费。然而在签订完合同，房屋尚未过户的时候，陈先生找了第三方的专业验房公司上门检测，结果却令他大跌眼镜。房水鉴定人员在使用专业的仪器检测后指出，这套二手房的多个房间出现了表面涂层损坏，墙面出现了大面积空鼓、起翘、开裂、脱落，甚至是露出了下方基层，部分区域还存在反复干湿交替的痕迹，符合长期持续渗水的特征。那目前漏水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房屋正常使用功能以及居住安全，需要大范围的维修。那发现问题后呢，陈先生迅速联系了平台客服以及当初带看房的中介人员，要求平台要履行房屋质量保障的相关承诺，并协商退费。不过平台方面的回应让陈先生十分失望，客服是多次以不同理由推诿拖延，甚至提出了500元极低的补偿方案。那陈先生认为房屋漏水属于是重大的隐蔽瑕疵，平台方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应该要尽到核查的义务，现在出了问题，平台更应该积极承担责任。那记者就此事也联系到了平台相关的负责人，他表示平台正在积极跟买方沟通，同时也会再去核实第三方出具的漏水检测报告。那目前他们愿意无责来取消这个合同，退还定金和中介费。关于维权费用等方面的赔偿呢，他们也将与陈先生进一步来协商。主持人，
1: 陈先生的遭遇是个例吗？业内人士对 AI 验房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6: 陈先生的遭遇还真不是个个例哦。我们通过查阅相关的消费者投诉平台就发现，仅今年以来，关于该线上中介平台隐瞒房屋质量问题、未尽查验告知义务的投诉呢，就有数十条。有多名消费者反映，支付了高额中介费后才发现房屋存在漏水、墙体开裂等重大隐蔽瑕疵，而平台客服呢，却普遍采取拖延推诿的处理方式，仅愿意赔付极低的金额，甚至是有平台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需要自行起诉。那这位陈先生也是提出了一个令他极为困惑的细节，之前看房子，中介人员都是会自己一趟趟实地去看房，但也会带客户到现场反复检查，虽然效率不高，不过看得仔细也问得清楚，但现在线上中介平台出了 AI 房源检测、VR 验房、三维重建等等的技术手段，那声称可以大幅提升看房的效率和风控的能力，并通过建立风控模型来快速识别漏水等风险。这些功能看似技术的进步，但实际上呢，却提高了安全风险。在买房这种动辄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交易的事项上，过分迷信 AI 反而是一种倒退。那针对 AI 验房的准确性呢，我们也采访了厦门某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吴志林，他就直言目前市面上所谓的这个 AI 验房远未成熟，存在明显的技术盲区，真正的验房必须是由专业人员实地操作，隐蔽工程呢更是 AI 验房的死穴。那 AI 能够分析的无非就是油漆有没有黑、表面有没有划伤等等，一旦涉及结构内部或者是需要触觉判断的缺陷， AI 目前仅靠图片和视频怎么可能验得出来呢？所以也请消费者务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主持人，
1: 好的，张艺林。
17: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8: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目前呢，蒙古国上空是有高空槽在东移，其实呢，今天早晨高空上啊就能看到冷涡发展了。那冷涡后部呢是有偏北风南下， 预计呢，今天的午后到傍晚就可能会激发一些局地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在继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内蒙古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地呢，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东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小时雨量大约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特别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短时的强降水量大，非常集中。另外呢，随着南方降雨的短暂的减弱收敛啊，像暴雨预警的等级呢，是终于从黄色降为了蓝色。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重庆的中东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北部，还有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另外像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呢，都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这其中贵州中部和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虽然说未来呢，降水是呈现出一个逐渐收敛的态势，但是啊，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那今后三天，重庆东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河南的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还有重庆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湖北西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呢，一些中小河流会有超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0: 嗯，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4: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以下4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二是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三是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四是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当地时间5月27号1:23，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35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37公里。此次地震为此前6.9级地震的余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

0: 需求量的水平。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低于2025年的74天水平，是2018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新低。此刻提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近日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多，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该法案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张小璇来介绍一下这份法案的具体内容和争议。
2: 好的，主持人。那随着今天上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的法案呢已经算是正式完成了立法程序。那根据这份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那么接下来日本政府计划最快在7月份的时候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并且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的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的法案。这项法案呢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日本的情报力量。那随着立法程序的推进，已经在日本社会持续的引发了担忧。有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人们担忧的是，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其实是镇压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课曾经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主持人，
0: 好的，张小璇。
1: 高市政府的相关举动本质上反映日本安

0: 保政策发生了怎样的转向？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又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加速军事化进程？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1: 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啊，会发生重大的转型。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新的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而且极不完善，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模式回潮的风险和隐患，可能会持续的挤压日本国内的公民的权力空间，被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左翼力量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啊，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和防范，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2: 对内，通过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而对外，日本也在加速构建与区域国家的安全情报共享机制。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眼下正在访问日本，双方预计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2: 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军事扩张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日本同身为军国主义受害国的菲律宾加强所谓情报合作，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菲律宾两国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此举旨在让同为美国盟友的日菲两国建立起安保情报共享机制，从而搭建起便于日美菲三国开展合作的架构。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军事专家邵永林观察，日菲推动建立安全情报共享机制各有盘算。
4: 其实日本主要是看中菲律宾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扼守南海要道，可以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可以呢以情报合作的名义，把它的自卫队的情报网延伸到南海，为它修建海外用兵铺路。因为你要是海外用兵的话，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做支撑的。
3: 就菲律宾而言，邵永林表示，菲律宾妄图借助日本的能力来强化其对南海态势的感知。
4: 菲律宾的情报监控能力很弱，所以他想借助于日本的雷达嘛。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日本引进了 FPS3 远程雷达，那可能未来日本会有接他的雷达，通过援助啊或者是低价的方式呢，把它部署到菲律宾。那菲律宾呢可以利用这些装备来强化对南海的态势感知，就是借助日本来提升自己的军力嘛。
3: 邵永林表示，日菲推进情报合作深度绑定军事协作，将严重损害南海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对域内国家安全利益和多边合作机制造成多重破坏性危害。
4: 一个就是它一定会让南海的军事化程度加剧的，会使地区冲突风险飙升，会导致各方之间的误判摩擦的概率大增。第二呢，就是它会破坏地区的战略互信啊。本来南海周边的国家有自己的这种战略互信机制，好，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情报合作了， 那一定会让这样的一种战略互信遭到破坏，加剧阵营对立。那不仅仅说对于菲律宾和东盟之外的国家的互信是一个破坏，其实也会让东盟内部面临着割裂的风险。最后呢，还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借壳复活，冲击战后秩序。应该说呢，情报共享是日本海外情报扩张的关键一步，是它实质性突破专守防御、重蹈对外扩张老路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你现在不仅仅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情报力量也走出去了，所以感觉到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配套工程现在呢已经越来越齐备了。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关注离异冲突方面。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其在4月中旬设置的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2: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军对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击毙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黎巴嫩卫生部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2: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0: 自以黎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2: 如今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指示以军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近期以方的这些动作是否与当前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5: 以军加大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既是既定战略的一种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伊即将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是很重要的现实催化因素。我们知道，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直有一个很明确并且强硬的要求，就是美伊如果想要达成停火协议，必须要包含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这样的条件。而黎巴嫩方向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呢，是伊朗方面尤为关注的。伊朗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伊朗就会拒绝与美伊签订相关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持续展开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给美伊停火谈判带来一个巨大的外部干扰，并且呢，提高双方实现停战妥协的门槛。近期美伊是传出了即将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消息，那么以色列是明确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极度焦虑。内塔尼亚胡总理专门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那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力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美伊停火谈判的一种牵制。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以色列意识到在美伊有可能达成停火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今后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制约，以色列希望在最后的窗口期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尽最大程度来削弱真主党的实力。因此呢，在最后关头，以色列反而可能会全面增加对于地区反以军政组织的这种军事施压力度。
0: 伊朗最高领袖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
2: 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美伊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应该如何看待离异冲突对伊朗局势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5: 黎以冲突呢和伊朗局势可以说已经紧密相连。伊朗一直是把黎巴嫩战线的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所以黎巴嫩局势对美伊停火谈判的顺利推进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包括即便是美伊达成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后期再就一些核心敏感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

0: 当前巴以问题、美伊冲突勾连在一起的中东持续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只要离以冲突不能完全停止，本轮已经持续近三年的中东整体性动荡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1: 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1: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1: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继续来听报道。
3: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据《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
1: 但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次会议原计划将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因当地天气状况不佳而改在了白宫。
2: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

0: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美国研究机构说，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总台记者赵淼、何方报道。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数据还显示，5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0: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徐正，你好，陈宝，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在今明2天半，随着东海的浪区减弱消散呢，我国近海将会迎来平静海况。具体来看一下，在渤海是0.4到0.8米的小到轻浪，黄海是0.6到1.2米的轻浪。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呢是1.5到2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北部湾都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是0.7到1.2米的轻浪。建岸城市海域中，在大连海域是1.1米的轻浪，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的浪高都是在0.8米左右，而在青岛、日照海域会有1.5米的中浪，连云港、上海、宁波、温州海域是1.2米的轻浪，台州、宁德、福州、汕头以及海南的三亚海域浪高在1.3米左右是中浪，深圳、防城港、北海海域的浪高都在1米以下。明天呢，在近岸海域的中浪都会进一步回落，届时呢，我国近岸海域都会保持风平浪静的海况。只是要注意的是呢，在闽浙沿海受到降水的影响，海上的能见度一般，能见视程呢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提醒船只要加强瞭望，保证安全。另外呢，目前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正在有大到巨浪生成，并且未来伴随着浪区逐渐的向西移动呢，将会靠近我国近海，周末会抵达东海，届时呢，在我国东南沿海会再起波澜，有大浪生成，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浪预警报。好的，雨婷，海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张达逊。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6号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宪章仍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26号，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及高级执法资格。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该官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表示将对敌对势力实施严厉报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其中包括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和梅赫拉巴德机场。据波兰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波兰籍船长已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波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此前他已接受了3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也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此刻提示，如今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建议广大人民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
0: 相关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四月份，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较一到三月份分别加快9.8%和1.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一到三月份收窄1.3%。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3: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这个利润的这个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 在营收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3: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2: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医疗领域高质量发展成果较好，那么口腔科用的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和24%。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继续加快，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到三月份加快10.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
3: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了产业链条产业价格的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显著的增长。同时呢，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呢，也带动了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的增长。那么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的增长达到了117.8%，加快了1.1%。
2: 此外，不同规模多种类型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分规模来看，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9.7%、21.3%和12%。分企业类型来看，

0: 一到四月份，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分别增长24%、23.7%和17.1%。
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是啊，
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麦收。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但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多地的小麦收获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天气变化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如何抓住降雨间歇，科学组织抢收晾晒，是确保颗粒归仓的头等大事。
0: 当前河北南部地区小麦已经处于灌浆关键期，专家介绍，刚刚结束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害，河北各地正在积极防范应对。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曲冠华的报道。
2: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前期田间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一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同时优化了田间小气候，切实降低干热风影响。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
3: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一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2: 不过降水也导致石家庄晋州、衡水武义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失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
4: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洒菌剂促进恢复。
2: 连续降雨使田间湿度骤增，也为各类病菌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极易诱发白粉病、赤霉病、蚊枯病、根腐病等多种麦田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
5: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云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导性，尽快地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2: 目前邯郸市肥乡区已统筹选派13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乡村包村联户，分片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
3: 雨后田间湿度大，病菌孢子极易萌发扩散，我们指导广大种植户抢抓雨后晴好天气，全面落实一喷多防举措，同步实现防病防早衰多重效果，保障小麦平稳完成灌浆生长。
2: 在邢台市南河区李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

0: 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1: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两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0: 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全省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连续降水增加了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
1: 眼下针对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储存带来的影响，河南南阳市精准施策，综合发力，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场地等多项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请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郑飞的报道。
2: 在南阳西川县后坡镇的一家粮食农民专业合作社，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小麦经分层控温、循环风干、降湿降温等自动化工序处理后，变为品质优良的干麦。当地统筹仓储资源，采用边烘干边验收边销售模式，加速仓储周转，提升库容利用率。西川县粮食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飞：
3: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当地全面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闲置车间、村部大院等作为集中摊晾点，服务广大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宣传委员熊卫星：
4: 面对连续的阴雨天气，我镇加强农机调度，及时发布镇内外农机信息，利用闲置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晾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下粮应收尽收。
2: 趁着阴雨天气麦收暂缓的窗口期，西川县主动对接引进外地专业农机作业队伍，补强收割力量，为天气转晴后的大规模抢收做好准备。农机手史金科：
5: 我们是陕西收割机团队，一共来了40-50台收割机，经过调试和保养，前行后抢收，保证颗粒归仓。
2: 在南阳邓州市，各大粮食烘干站点也是昼夜不停，全力运转。在邓州市文渠镇李洼村的一处烘干点内，机器轰鸣，田间刚收割的高湿小麦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邓州市农作物合作社负责人翟林基：
6: 为保障小麦品质，我们放弃一次性高温烘干模式，采用分段多次烘干工艺，循序渐进，降低麦粒水分，避免高温直接造成的麦粒破皮、焦糊、品质下降。经过多轮标准化恒温烘干处理，最大程度保留下粮品质。
2: 为大幅缩减粮食霉变风险，当地打通田间至烘干点的运输通道，小麦从收割转运到入塔烘干最远路程仅需30分钟。目前邓州市共投用254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可达30000吨，能够满足当地下粮应急烘干需求。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7: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谁收谁运谁烘，以更好烘干能力，保障颗粒归仓。
0: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下粮抢收的情况。安徽池州各地抢抓雨水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落实烘干保障，全速推进小麦抢收工作。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池州台记者叶璐报道。
8: 在池州市石台县小河镇新田村粮油种植基地，农户正全力组织收割机进行抢收作业。种粮大户汪有德：
9: 今年小麦的收成比去年要稍微好一点，今年我们的机口麦产量在1100斤左右，
10: 大概在1100左右。
8: 石台县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彭东东：
11: 目前正在组织抢收，预计10天左右能完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下种下管工作，指导农户抢抓农时，收完小麦立即整地插秧，确保粮食增产稳产，守好群众的粮袋子。
8: 与此同时，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切亩麦田里，收割设备有序作业，精准完成麦穗收割、脱粒、除杂、装车等流程。贵池区乌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齐进军：
12: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层，紧盯着天气变化，全力避开阴雨天气，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8: 针对近期雨水偏多，小麦易受潮霉变的问题，各地同步筑牢收后保障防线，全力推进粮食抢烘抢晒。在池州市贵池区马崖街道金山村烘干中心，十台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全力解决农户粮食晾晒烘干难题。贵池区马崖街道金山村村委委员肖晨晨：
13: 日烘干能力可以达到350吨左右，全力保障周边的7000余亩小麦及时烘干入库，切实守护群众的粮食收成的，确保颗粒归仓。
1: 为了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给小麦储存带来的挑战，浙江嘉兴海盐县的38家烘干中心全力运转，保障当季小麦颗粒归仓。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海盐台记者潘成豪的报道。
14: 在位于浙江海盐西塘桥街道的绿优农事服务中心内，12台智能烘干机不停运转，工作人员驾驶铲车来回将一车车小麦送入烘干机。农事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陆海滨正在查看烘干机的运行情况。
15: 外面下雨的话，如果泡水了，那么小麦不容易进行烘干，导致一个小麦的发生变质，所以我们也要抓紧进行烘干。现在外面的话，周边一圈已经泡湿了，那么我们会加快的进行烘干。
14: 陆海滨说，从5月21号起，他就守在了这里，连续多日昼夜连轴转。他告诉记者，这里每天的烘干量可达240吨，整个麦收季将为周边8000至10000亩麦田提供烘干服务。为了提升烘干效率，今年该中心为烘干设备新上了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不仅能进行进粮、烘干、出粮等操作，还可以实时监控烘干温度、设备电流。一旦出现电流过载，系统会自动启动保护机制，有效规避设备故障。据陆海滨介绍，自从有了这套系统，烘干效率提高了30%。
15: 因为我们往年的话，多多少少有一定故障率，自从有这套系统以后呢，基本上没有烧掉过电机，它只有过载保护。以前我们平均一季下来的话，起码要有3个电机可能会烧掉，我们现在目前呢暂时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14: 记者了解到，今年海盐小麦播种面积16.5万亩，总体长势好于常年，预计亩均单产超400公斤。海盐已形成覆盖所有产粮乡镇的粮食烘干网络，完全能够满足本轮阴雨天气下的小麦烘干需求，确保小麦随收随烘随归仓。海盐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伟峰说，
16: 当前呢，海盐雨烘干中心呢是38家，烘干设备呢有431台套，日烘干能力呢在8600吨以上，是完全能够满足当季小麦收获烘干作业。
1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8: 主持人您好。连续几天 A 股市场呢是下跌加速多过上涨，热点呢主要集中在科技方向。过度分化对于投资者风险偏好形成不利影响。今天呢，主板指数是重心下移，继续是个股调整多过下跌。市场属于调整格局。那到收盘呢，上证综指是下跌了51点，跌幅1.25%，收在4093点。深成指是下跌139点，跌幅0.88%，收在15736点。而创业板指是微涨0.07%，收在4045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2.8%和1.3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385亿，其中上海市场14734亿。深圳市场是17651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444家上涨，比1874家下跌；深圳市场是500家上涨，比2403家下跌。板块方面，白酒以3%以上涨幅领涨，影视院线上涨超过1.9%，其后电力、煤炭开采加工上涨近1%。食品加工制造、电网设备、中药、银行相对抗跌，跌幅已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贵金属、电机。跌幅分别超过-5%和-4%，通信服务、IT 服务、工业金属、石油加工、贸易、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在-3%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好的，王小亮。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局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有评论认为，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服务，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冲击。27号中午，日本民众在国会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政权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中的一环，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14-15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技术团队开展冷原子干涉重力仪长期稳定性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了重要突破。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上午已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目前蔷薇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按照英方最新声明，协议旨在应对日益加剧的现代安全威胁，将改善边境安全， 打击有组织犯罪，并深化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多家媒体报道指出，欧洲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被要求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作为北约东翼人口最多的国家，波兰今年的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8%，居北约成员国首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号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此刻提示：近期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地铁上，先后发生乘客突发心搏骤停等意外事件。危急时刻，地铁工作人员迅速通过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与心肺复苏等方式争分夺秒展开救援，成功挽回乘客生命。如果在地铁行驶的过程当中有人突然晕倒，首先要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乘客帮助，拨打120，并按下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联系司机。专业人士提醒，心肺复苏十分重要，但是 AED 一旦到场应优先使用它。 AED 使用方法简单，根据电子提示音逐步操作即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7: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丁飞的报道。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发言人陈冰华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战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冰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2: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1: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冰华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
2: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 针对赖清德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陈冰华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2: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中国之声 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农业的相关话题。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的政策何时能够奏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6: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5: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6: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元，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5: 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7: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8: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5: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9: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

0: 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又是一年丰收季，粮食丰收农业发展根基在于优质的种质资源。去年九月，新落成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正式投入使用，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那么在这里，不同的种子是如何安家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种质资源库。
4: 好的，主持人。总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作为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辽宁分库，总库容啊是达到了有50万份，能够满足辽宁未来50年的种质资源安全保存的需求，其规模为东北之最，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种子银行。那么目前呢，资源库内已经保存了各类的种质资源有3万多份了，涵盖粮油、蔬菜、花卉等作物。为了保证种质资源遗传性的丰富呢，那么资源库保存的这个种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入库的种子呢，首先就得保证是当季采收的，这样可以保持它的初始活力，而且呢，它的芽率通常来说要控制在90%以上。在资源库里呢，有一个15:15的干燥间，种子在入库之前要进行清选、健康检测、活力检测等处理，那么之后呢，就要被送入15:15干燥间了。所谓的15:15呢，是指在15摄氏度温度条件下，相对湿度呢要维持在15%，这个温湿度呢能够帮助种子在保持活力的前提下脱水干燥，达到入库的标准。随后呢，根据不同的保存时长的需求，种子呢会被送入到自己的分级宿舍，也就是短期库、中期库和长期库，它们的温度呢从4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不等。中期库内的种子活力可以保持在20年以上，长期库内种子的活力可以保持在50年以上。主持人，
3: 那么资源库当中的镇库之宝是什么？而在这里又有什么新的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呢？
4: 要说这库里的镇库之宝，那一定是野生大豆资源了，它保存的数量啊居全国首位。资源库的专家们呢，经过10多年的努力，是走遍了东北，一共采集了有7000多个菌群和20000多个单株。那么对于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种质资源呢，会被放入到种子的智能摩天大楼，也就是这里的自动化立体种子库。那么立体化种子库的长度呢有近30米，高度有近9米，一共分为有21层立体的种子架，保存的温度呢是在-4度。同等面积的传统种子库只能放得下4万份的种质资源，而这里能放得下有13万份。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存取种子不用人跑腿了，工作人员只需要动动手指输入指令，智能堆垛机便会自动的穿梭存取种子筐，动作是又快又准，同时呢还能够避免工作人员频繁的出入库，保证库内环境稳定，更加利于种子的安全保存。目前呢，这里一共是设有2座自动化的立体种子库，一个是中期库，一个是短期库，它俩的合计存储量呢应该是在有20多万份。另外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农作物的产量高不高，口感好不好，抗病性能强不强，这些特点其实答案都写在植物的基因当中。那么这里的 DNA 库就是把种质资源里的遗传信息放置在零下80度的环境当中来进行保存，为育种提供资源 种基因资源的支撑。未来呢，这里的工作人员还将对资源库当中的种子来进行每一份都保存一份 DAN 的样本，让这些样品呢相当于就是

0: 周期，提高品种选育的效率。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雪。
2: 守护种质资源是守护农业生态的根基，而呵护野生生灵则是守护自然生态的底色。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濒危珍稀鸟类，有着东方宝石这样的美誉。
1: 嗯，去年五月，在四川乐山木川朱鹮繁育中心的12只人工繁育朱鹮完成240天专业野化训练后，成功放飞野外。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朱鹮野化放归，标志着四川朱鹮保护实现了从人工繁育到野生种群重建的关键跨越。
2: 是的，时隔一年，这些朱鹮能否适应野外的生活呢？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唐军带来的报道。
3: 木川朱鹮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介绍，从全年监测情况来看，佩戴定位设备的朱鹮体征稳定，状态良好，不少小家伙胆子越来越大，最远飞到了乐山市五通桥区，单程距离超20公里，其余大多安稳留在木川县境内活动，彻底摆脱了人工养殖的依赖，适应了野外的生活节奏。
4: 现在我们监测到了11只都在湿地公园朱鹮中心附近活动，11只的身体状况较好。
3: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野外朱鹮还出现了配对筑巢的繁育行为，这也意味着川籍朱鹮有望在野外自主孵育幼鸟，慢慢壮大族群。据了解，从2019年朱鹮正式落户乐山木川以来，当地持续做好人工繁育和野外放归工作，用心守护这群珍稀飞鸟。如今朱鹮不再只待在繁育基地，而是常驻乡村田野，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偶遇朱鹮，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乐山市木川县幸福乡白果村小朋友杨艳瑜：
5: 你经常能看到朱鹮吗？在这里？
6: 对呀，它有一个长长的嘴巴，而且乐山还有一个池塘，它总是要在那里叫蚯蚓。
3: 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主任刘川介绍，随着繁育中心里朱鹮数量的不断增加，也为当地的生态旅游、科普研学带来了新机遇。
7: 朱鹮作为珍稀的濒危的鸟类，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其生态 IP 将催生多元的观鸟经济。就是我们这边中心的话，也组织开展了很多科普研学的一些活动。
3: 曾经需要人工精心照料的朱鹮，如今在乐山木川的山野田间自由栖息、自主繁育。乐山市木川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吴德强表示，国宝朱鹮顺利扎根野外繁衍生息，也实实在在印证了木川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8: 我们木川县的那个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8.83%，是为能够为它提供良好的这些户外的栖居环境，为它提供了良好的食物的保证，让更多的人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让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也让我们人与自然变得更加的和谐。
1: 持续向好，产业蓬勃兴旺，广东肇庆依托优质水土资源做大做强罗氏沼虾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眼下虾肥景美，产销两旺，满满的丰收气息绘就出产业振兴的生动画卷。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的报道。
9: 在广东肇庆高腰罗氏沼虾养殖基地一派繁忙，去年投放的60亿尾虾苗，凭借当地的优良水质和科学养殖，广受市场欢迎。在高腰区一级水产批发市场，每天清晨5点到9点的交易高峰期，以罗氏沼虾为主。市场总经理罗壮志：
10: 高腰的话有13万亩的那个罗氏虾塘，每年的产量大概在5万吨左右。现在到5月份，今年的话大概有1.2万吨已经上市了。每天早上在我们市场的话，就是5点多钟就开始有虾车过来交易了，5点钟到9点钟就已经差不多。我们罗氏虾的销售的话，基本上是销往全国，但是主要的话还是集中在广州、佛山、珠三角这边地区，因为毕竟珠三角、广州这边的都喜欢吃生鲜的。
9: 虾出水后30分钟就可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这背后是高效的冷链物流和成熟的交易平台。线上与多家商超直接签约本地尖货，线下辐射湖南。

0: 南广西等地高腰区水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何培坚。
1: 我们罗氏角鲨不单进行一个活鲨销售，在深加工方面，我们把罗氏角鲨加工成虾仁、鲫鱼虾、熟醉虾等各种加工食品，加工后罗氏角鲨身价倍增，甚至销售到欧美和 RCEP 国家。
0: 目前高腰区域公用品牌高贵虾正加速建设，推动产业从卖活虾向卖品牌、卖标准升级，这条产业链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这几天呢，南方不少地方啊，天气是格外闷热的，尤其是华南，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呢，高温天气是在持续的蔓延。像昨天南方是有297个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了35度，出现高温天气。那这其中呢，海口的最高气温是高达38.6度，再加上当地的湿度是比较大的，天气就非常闷热了，体感的温度更是超过了40度，闷热的感觉就仿佛蒸桑拿一样。不过呢，今后几天随着雨带的南压，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范围就会缩减了，到了本周五的时候，高温就所剩无几。到时候呢，江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南昌，今天会下起大雨，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也就29、30度的样子，体感是要比之前稍微凉快一些了。那对于北方来说呢，今后几天气温的走势就跟南方恰好相反，将在波动中逐渐的回升。城市当中来看北京，前几天伴着雨水，北京的天气是比较阴凉一些的。今天呢，北京天气逐渐转晴，只是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雷阵雨天气。那最高气温预计是27度的样子。那到了本周六的时候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就会升高到34度，天气说热就热起来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3: 嗯，好的，胡晓丹。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6: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有记者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对古军事威胁升级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同时，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开展了臭氧标准气体准确稳定发生关键技术攻关，突破了臭氧稳定发生限值，打破了臭氧气体量值只能溯源至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的技术垄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27号，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称，一架安-2飞机在该国境内坠毁，造成一人死亡。此刻提示，强降雨天气下，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容易结伴爆发，灾害来临前识别风险信号至关重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组织实施15/55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立法质量直接关系法治建设成效。为落实15/55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做了哪些重点安排？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今天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在内容上紧扣15/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有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有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这其中，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三部法律已经在今年3月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顺利审议通过。同时呢，围绕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年还要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呢，会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在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继生态环境法典之后呢，会制定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在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方面，会制定反跨境腐败法，还有华侨权益保护法。主持人。
0: 15/55规划纲要实施期间，检察机关将如何进一步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呢？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今天表示，一方面呢，会坚持严的一手，毫不放松，检察机关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同时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暴、涉黑涉恶、危害生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该捕则捕，该肃则肃，从严打击。另一方面呢，对情节较轻的犯罪依法从宽，促进治罪与治理相统一。他强调说，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要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目前呢，在中央政法委统筹协调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切实增强政策落实的协调性、统一性和时效性。主持人。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法院将如何通过司法审判助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今天表示，要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不断加强民生司法保障，高效审理涉追索劳动报酬、消费者权益、住房物业、教育医疗等案件，对涉民生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同时他说道，要依法严惩恶意欠薪行为，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规则，促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增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意识。他说，要积极将党和国家政策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法律文化融入到司法裁判，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他提到要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特别是解决趋利性和违规异地司法等问题，健全常态化的防范纠正冤错案件机制，还要加快出台公司法司法解释，注重运用公司法律制度，依法平衡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他还提到，依法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深入研究虚拟货币、跨境金融这些新型案件的裁判规则，尽快制定涉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司法解释，同时还要保障资本市场稳健运行，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还要加强破产审判工作，实现僵尸企业退得出、破得快，危困企业治得早、救得活，来促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有效盘活。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南方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至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汛与昨天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汛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对比历年同期，南方这一轮强降雨的异常性风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后续是否有持续性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专访了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请听报道。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 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相当于呢，把
1: 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

0: 的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孙洪权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0: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0: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0: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今天下午，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防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我们来连线正在会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李欣来介绍一下现场。

0: 的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发布会呢是刚刚结束呢，今天呢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与中外记者是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交流。那么这四位代表呢分别是来自于北京边检总站一级高级警长刘永清，还有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广州出入境管理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王攀，以及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的处长欧阳永刚。他们呢是来自空港口岸边境山区、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科技管理的一线，可以说他们的岗位不同，但是呢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在守好国门安全底线的同时，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来提供更有力的服务和保障。那四位代表呢也现场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在验证查验、边境治理、便民服务以及智慧边检当中的奋斗故事。主持人，
0: 你刚才介绍了这四位代表身份各不相同，他们在不同背景下、不同的场景下如何应对挑战，维护国门边防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呢？再来介绍一下。
1: 确实，那四位代表的岗位啊，决定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先来说刘永清警长，他从警是接近40年，始终呢是坚守在首都的国门一线。他面临的挑战呢，就是他每天日均呢查验要数万人次的这个出入境，他怎么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准确的识别伪假证件以及可疑人员，同时还要保障通关不拥堵啊，这是他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再来看张启雷所长，他在云南独龙江。可以说是高山峡谷，交通闭塞，在那里的挑战并不是快，而是通，如何让边境的群众少跑腿，让平安扎根。那他就带领民警呢走村入户，把警务室搬到了村民的家门口，成立了上门的办证服务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王攀大队长，他是身在广州，身处大湾区的核心，那他的挑战呢就是如何为港澳居民和内地居民的双向往来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那最后做介绍的是欧阳永刚处长，那他的挑战呢是用科技来缩短管理和服务之间的距离。那由他主持研发的这种刷脸的智能通关系统已经让数千万人受益。可以说呢，四位代表是用不同的答案回答了同一个命题，那就是安全是底线，服务是目标，而他们的奋斗是连接两者的桥梁。主持人。
0: 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通难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已经顺利进入中国的空间站。那么此次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当中呢，首次出现了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对此，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的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那么相信此次的航天任务呢，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那么此外呢，有记者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焦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李浩，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将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标准研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疏勒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朗的红线十分明确，文件和签字不再是保障，协议存续的现实保障是霍尔木兹海峡。维拉亚提表示，民族国家的形成源于文明传统和深厚根基，而不是能够用石油美元购买或租借的商品。当地时间26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戈加廖夫26号表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已宣布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其旗下各赛事，包括夏季和冬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该决定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作出并立即生效。此前，俄罗斯运动员自2022年2月底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被禁止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旗下的赛事。此刻提示，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未来5天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对我国近海影响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了，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这两天呢，打开热搜，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的话题讨论量一路飙升。
1: 视频中呢，该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路段截断，需要缴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够进入，认为此举不合理，要求景区出示相关的文件。
0: 眼看呢，博主是态度坚定，景区工作人员提出了和解方案，免除观光车车费，报销住宿费，但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博主拒绝。最终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驾车进入景区。
1: 景区随后又发了一份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但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任何回应，被指有避重就轻之嫌。
0: 此前呢，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了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旅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稻城亚丁被点名。网友们质疑的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稻城亚丁路段确实呢山高谷深，弯多林崖，但是否就可以单方面将省道划入景区并拦截收费呢？
1: 事实上，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那么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理论上其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
0: 景区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很多的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等等。但当这些理由不能被游客认同或被反例质疑时，就要慎重了，认真想一想如何回应大家的关切，到底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
1: 其实一直以来游客反感的都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不得不坐、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连串的问题。面对质疑，景区方嘴硬回避没有任何意义，听劝、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优路径。
0: 况且景区与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毕竟大家愿意来才是景区长久经营的根本。

0: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1: 国际方面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
2: 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3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6: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2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7: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5: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1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8: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5: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2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7: 黄某某对2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5: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8: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

0: 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3: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4: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5: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4: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6: 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2: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7: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4: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
5: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4: 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7: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

0: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制改革至少完成了4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2: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
3: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1: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
4: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不记得一个筹备许久的奇葩运动会叫增强运动会，这个概念呢是由澳大利亚商人阿伦·德索萨提出的。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运动员可以使用兴奋剂参加无需参加药检的运动会。根据阿伦的说法，运动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权自主决定自己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我做主，你的身体你做主。这套说辞放在竞技体育里当然是被鄙视了，但这个点子还真是得到不少人支持。当时就在本周，首届增强运动会终于在拉斯维加斯办起来了。比赛项目呢涵盖游泳、田径和举重，42名运动员参加。结果啊，参赛选手的身体里充斥着睾酮、人类生长激素和特制胆固醇等等禁药，但实际比赛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更讽刺的是，也有3名选手选择干净参赛，并且还拿下了各自项目的冠军。其中呢，巴黎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季军弗雷德·科尔利以9秒97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这个成绩放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只能垫底。而科尔利直言啊，对手的训练强度还得加强啊。而巴巴多斯选手伊芙琳呢，是以11秒25问鼎女子百米，这个成绩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啊，也只能名列第八。他也说啊，这场比赛印证了胜负并非仅靠药物加持。而在男子力量比赛当中，《权力游戏》里面扮演魔山的大力士比约恩松也参赛了。有意思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在采访当中透露自己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的力量运动员。这个运动会啊，本来是想证明科药能突破极限的，结果呢，他证明了科药的还是跑不过不可药的，多少有点自取其辱。其实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个口号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体育比赛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想嗑药啊，你的身体你做主，但是赛场规则是大家的，今天你嗑药，明天他不嗑就会吃亏，后天所有人就都得嗑，这不叫自由，这叫不正当竞争。而在一个不正当竞争横行的环境里，身体到底是自己做的主还是被逼服药了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增强运动会啊，背后还有一个生意经，那就是比赛背后挂靠的上市公司。据说这比赛完了之后，股价是一夜暴跌。看来啊，这就是一个大型带货卖高价补剂的现场，结果还翻车了。所以您看啊，哪有什么人类增强的理想，全是生意，而且是一门坏生意。这个闹剧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顶尖运动员之所以顶尖，是他们长期用汗水锻造自己身体的结果。当然这中间也有无法复制甚至无法解释的天赋。药物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选手的运动表现，甚至是弯道超车，现在看来不仅情理不通，而且物理失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王毅外长昨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100多国代表出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毛宁介绍，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台湾劳动党、台湾社会共好连线、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多个政党团体代表今天在台民意机构前举行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持续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反对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台民意机构本周举行联席会议，审查台行政机构此前通过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案，其中包括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伊朗补贴目标化组织表示，为持续支持卫生医疗领域并保障药品及医疗设备供应链稳定，已向药房和医疗中心等最终受益方支付超过7万亿土曼药品支持计划相关欠款。伊朗补贴目标化组织是伊朗负责管理补贴改革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政府机构。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受俄罗斯新一轮无人机及炮击袭击影响，乌克兰多个区域发生民用断电事故。 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26号要求联邦航空局修订暴雨天气下的机场跑道安全评估标准，以降低飞机冲出湿滑跑道的风险。此刻提示：强降雨天气下，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容易结伴爆发，其突发性强，移动速度快，破坏力极强。灾害来临前，识别风险信号至关重要。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像火车开过来，又像打雷，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国家安全部的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随便扫，如何识破其中陷阱？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哥怎样把撂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关注安全提示，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3: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2: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3: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2: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3: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2: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3: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

0: 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蓝风起，富陇黄，
2: 三十对儿，有六十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骨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5: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5: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5: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191.9公斤
7: 保重。
6: 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5: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100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8: 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

0: 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3: 王修，是吗？
4: 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就让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对比历年同期，这一轮强降雨的异常性、风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后续是否有持续性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11: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5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的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5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0: 当前南方

0: 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权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1: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1: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呢、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1: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三天呢，北方大部地区都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的气温会逐渐的上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逐步的扩大。像明天，也就是28号的白天呢，河北的西部、河南西北部和南部，还有山东东南部等地，都会有小范围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那到了30号，也就是这个周六的白天啊，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明显的扩大了。西北地区、东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都会热起来，这其中呢，内蒙古和河北等地的局地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方面呢，哈尔滨预计3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会有33度，长春31度，沈阳会有34度，都会创出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那石家庄呢，30号这一天最高气温预报会达到36度，如果出现，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那在南方啊，气温的走势就截然不同了。今天白天呢，江南南部、华南大部，还有云南中部和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还是有高温出现。但明天啊，随着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南下，南方的高温就会向南收缩到华南和四川、云南的少数地方了。等到29、30号的时候，南方的高温还会继续的减少。城市方面呢，福州会在29号，广州会在30号陆续的退出高温，而南宁和海口呢，预计30号的时候高温也可能暂停，一两天之后才会再次出现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磊，
0: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去年12月以来，已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 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捷克总统、北约军事委员会前主席彼得·帕

维尔，希望在七月北约峰会上讨论该采购机制的存续问题。自2024年以来，所谓捷克倡议的参与国家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万枚大口径炮弹，约占公乌大口径弹药总量的 50%。 参与国家去年一度达18个，如今降至9个，引发对其内部责任分摊及其前景的疑虑。帕维尔办公室拒绝披露哪些国家退群，但一名未具名的西方军事官员透露，德国和部分北约国家仍参与其中，只是有些国家质疑发起国捷克对该倡议并未给予恰当支持。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以来久拖不决，欧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援助各国武器库已经耗尽，财政赤字高企，停止援助将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失去关键影响力，可能导致重大战略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七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正式发布。该系列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可为天气衍生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健康、保险等气象敏感型行业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当地时间5月27号，一位了解欧盟会议情况的欧盟消息人士称，欧盟各国政府周三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对许多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关税。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欧洲近日遭遇一场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此刻提示，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人蒙受惨重经济损失。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警惕各类诈骗陷阱，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轻易转账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实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如遇到诈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呢？
1: 问真相，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是真的吗？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1: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艺林的报道。
7: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蓉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8: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7: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9: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7: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10: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7: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11: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说一说猪价。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呢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3: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2: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4: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2: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5: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2: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4: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2: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16: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0: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1: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7: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18: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着。
17: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还在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19: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17: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20: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7: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20: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 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7: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0: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另外，一般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3: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

0: 原来的这个油。
1: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2: 油纸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2: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3: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丁飞的报道。
7: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发言人陈冰华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把中国内政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7: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冰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8: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7: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冰华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

0: 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
1: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据报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从原来的35%调降为10%，引发岛内业界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对此，陈宾华表示，
1: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罔顾台湾民众福祉，将台湾变为美国产品倾销地，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遭反噬。
0: 针对赖清德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陈宾华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1: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爆发。谭德赛表示，刚果金东部现在面临疾病与冲突的灾难性碰撞，伊图里省埃博拉疫情爆发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然而正在进行的冲突正在引发大规模流离失所，将暴露的病毒接触者推入拥挤的营地，前线卫生工作者也处于风险中，而对卫生设施发动的袭击导致追踪相关病例几乎不可能。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据坎巴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鉴于疫情规模，刚果金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坎巴表示，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针对该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0号病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在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5月27号，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争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葡萄牙警方26号通报，他们破获了一个涉嫌帮助约4000名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犯罪团伙，并逮捕了2名主谋嫌疑人。据英国媒体报道，葡萄牙警方25号在该国首都里斯本郊区开展代号为“奇迹之地”的执法行动，着力打击一个从事非法移民、伪造文件、网络诈骗和洗钱活动的犯罪团伙。近年来，该团伙通过为非法移民办理合法身份而获暴利。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俄罗斯升级对乌克兰打击行动。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毛宁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
3: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4: 有记者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升级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晚高峰，观军情。
2: 俄罗斯日前发表声明，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尽快离开基辅，因为俄方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有分析认为，俄方声明可能标志着这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再次升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俄乌局势近期骤然升温，多国接到从基辅撤离的警告，外界担心俄乌冲突有失控风险。军事观察员房兵综合近期俄乌双方互袭动向认为，如今局势的骤然升级其实有迹可循。
6: 俄罗斯5月9号红场阅兵之后，其实这个战事就酝酿了一轮新的升级。5月10号到11号他这个停火期结束之后，双方肯定要继续打，要打出一个战场对标来，这是一个态度。所以之后我们看到13号到14号以及16号到17号基本上俄罗斯先对乌克兰主要使用无人机打了一轮，然后乌克兰又使用无人机同样还之以颜色，双方这个上千架无人机的对攻，当然直接的背景就是5月21号的深夜，准确的说是22号的凌晨，乌克兰对俄控的卢甘斯克的一个学校，孩子们还都在睡觉，打的还是宿舍楼，好像是一下子就造成大量的这个未成年学生们的伤亡。你想这个放在任何国家都是受不了。
5: 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对学校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作为报复，俄军从5月24号凌晨起使用针数等多型空击、海击、陆击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据称，这是俄罗斯第三次在俄乌冲突中使用针数导弹。
6: 报道统计，俄罗斯光无人机就使用600架，然后还有各型导弹大概90枚左右，其中呢包括了一枚针数、两枚匕首、三枚锆石。你注意，这6枚弹都是高超音速弹，而且是俄罗斯把现役的陆海空击的高超音速弹全部拉上来使用了一下，尤其是那枚带有分导石落弹头的针数啊，老实讲对这个乌克兰压力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6枚高超弹之外，大概还有30枚左右的伊斯坎德尔，还有54枚口径巡航弹。应该说这一轮打击对尤其他的首都基辅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5: 不过对于俄方指责乌克兰袭击俄学校一事，乌克兰外交部表示，这是俄罗斯的讹诈，旨在恐吓国际社会，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大对乌的支持和援助力度来回应俄罗斯的威胁。
6: 双方无人机对攻的话，你还可以跟俄罗斯打一打，但俄罗斯大量使用导弹，这个乌克兰也很难有还手之力，只能更多的 呼吁西方，你们要跟我站在一起，给我援助。
5: 不过西方的援助或许难以如乌克兰所愿顺利展开。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对于俄乌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的问题，防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
6: 西方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了，乌克兰如果在强力反击

0: 或者说在反击中对俄罗斯再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话，那这个事儿后边可就不好讲。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3: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2: 那么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呢？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5: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4: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贤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5: 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的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4: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少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5: 和美国相比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

0: 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1: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先少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0: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中国选手王昕瑜出战法网女单第二轮，她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昕瑜对科尔帕奇保持了3胜0负的绝对优势，其中呢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横扫胜利。本场比赛王昕瑜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强势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昕瑜截止到目前的发挥吧。
4: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这一场比赛第一盘已经结束了，王昕瑜呢暂时是0-1落后。那与此同时呢，第二盘现在进行了3局的比赛，科尔帕奇暂时2-1领先，当然这是双方各自保发，相当于还是在一个均势。其实比赛开始之后，我觉得王昕瑜上来的状态是非常强势的，一接发球质量很高，所以呢科尔帕奇在第一局的时候保发就保得很艰难。此后呢王昕瑜是轻松保发，他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其实一发的状态是很好的，一度一发的进球率达到100%。但是呢他在连续2个发球局逼出破发点之后没有兑现，那么第4局到了王昕瑜自己的发球局，王昕瑜是在领先的情况下遭遇了2次主裁判的改判。我觉得这个改判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进攻的专注度，这局比赛就被破发了，这也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一阶段你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心态有些失衡，第二个问题就在于由于心态失衡，所以非受迫性失误显著的提高了，特别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很快呢科尔帕奇乘胜追击就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其实这局比赛打得非常焦灼，王昕瑜是化解了对方的5个盘点，双方多次平分，最终呢王昕瑜迎来破发点，也实现了在发球胜盘局的破发，这样比分呢其实就来到了5-2。在此后的第8局的关键分之后呢，其实主裁判再次改判，这个时候王昕瑜就遭遇到了盘点了，他是顽强的化解，双方在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又遭遇到这个球是否入界的一个争议，因为我们知道 法网呢现在还不是电子丝线，还要看红土上的球印。那么这一次呢，可能裁判又做出了有利于对方的判罚，那对方也再次拿到了破发点，也是盘点。那么随着王新宇回球失误，在第一盘比赛对方就是6-2拿下。其实我觉得和对方相比，王新宇还是在包括像在底线的进攻啊，包括在发球啊，包括在接发的抢发都是有一些优势的。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这种和判罚的纠结当中解脱出来，能够很好的发挥出自己正手进攻的实力。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对比赛的观察。
3: 嗯，好的，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再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重庆大部、四川的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还有黑龙江的东南部等地啊，部分地方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的晚上到后天啊，随着冷空气继续的南下，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南压。在偏西的地方呢，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的东部等地，这其中贵州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在东边呢，像强降雨就会集中在福建的东部、台湾岛北部了，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虽然说总体来看，未来三天南方的降雨会逐渐减弱收敛的这样一个态势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目前长江中下游还有华南东部和北部很多地方土壤是处在一个过湿的状态的，那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往往又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呢，近期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磊。
5: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听明天知全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明天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
5: 商务部明天15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至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5: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至29号在深圳举行。
3: 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首次假释缓刑报到，改为当地时间28号进行。
5: 体育方面 ，CBA 总决赛第二场明晚在上海打响，上海队主场迎战广厦队。
3: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28号将展开1/8决赛争夺。

0: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婉莹，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忙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夷芷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
9: 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

0: 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4: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5: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 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3: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6: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7: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9: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8: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9: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9: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 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6: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7: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0: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0: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

0: 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路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2: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4: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

0: 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 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 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吉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0: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11: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0: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11: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0: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11: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 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1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11: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1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 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4: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16: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元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4: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15: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7: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8: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4: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19: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4: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20: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8: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17: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12: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 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

0: 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9: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啊。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就是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9: 我觉得

0: 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啊，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主城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啊，养老啊，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中心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它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它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1: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2: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2: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2: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2: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0: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4: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

0: 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2: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1: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2: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你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他接短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去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2: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 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2: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0: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5: 烽火不间断，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明天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 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17岁的听众给我们写来的，他叫王玉，荣誉的玉。他在来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您好，在小喇叭70周年之际，我写下这段心里话。2009年，我出生在天津这座温暖的小城。我的童年是被姥姥和小喇叭一同温柔陪伴着长大的。从5岁记事开始，每个宁静的夜晚

都有着属于我的小小仪式。每晚八点，洗完澡，静静地躺在床上，姥姥总会温柔地帮我打开收音机，熟悉的小喇叭前奏缓缓响起，伴着静谧的夜色，还有姥姥默默的守候，成了我童年里最安心、最治愈的美好时光。时光悄然流逝，转眼我即将成年。多年以来，我依然保持着每晚准时收听小喇叭的习惯。这份藏在电波里的温暖，是任何广播都无法替代的。对我而言，小喇叭早已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它盛满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牵系着我和姥姥之间最真挚的感情。收音机里缓缓流淌的声音，藏着姥姥默默的疼爱，也藏着我深深的依赖与眷恋。是姥姥的守护，配着小喇叭温柔的电波，圆满了我一整个童年。我想对小喇叭栏目组说，这熟悉的电波声仿佛总能让姥姥回到我的身边。谢谢小喇叭，这么多年一直温柔陪伴着我。愿这份温暖的声音长久回响，岁岁年年常伴左右，如同姥姥的温柔永远守护着我。谢谢亲爱的王玉小朋友给我们写的来信，楚楚姐姐叫你小玉可以吗？小玉，我读了好几遍你写的这封信，真的很感动。原来有一个叫王玉的女孩，从五岁开始就把每晚八点的小喇叭当成了和姥姥一起的专属约定。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小小的你，洗完澡乖乖地躺在床上，等着姥姥为你打开收音机。熟悉的旋律响起，夜色温柔，姥姥的陪伴也温柔，这画面真美呀。谢谢你愿意把这么珍贵的童年记忆分享给我们。你知道吗？你守护着每晚八点的约定，而我们也一直在守护着这个穿越了七十年的电波。它从过去传来，带着姥姥的疼爱，带着你的依赖，也带着无数个像你一样的孩子最纯真的笑声。你说小喇叭让你感觉姥姥又回到了身边，其实在我们看来，你还有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听众才是小喇叭最亲的家人。我们守护着小喇叭，守护着像你一样的小听众，就像守护着姥姥当年守护你的那份心。小玉，你即将成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希望你记得，无论你走到哪里，每晚八点钟，这里永远有一个你熟悉的声音，就像姥姥一样，安静的，温柔的，守护着你。谢谢你十七年的陪伴，愿你前路坦荡，永远被爱包围。好，接下来是一位并没有留下名字的听众给我们写来的。看到信的内容，我猜是一位年轻的小听众。

0: 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广播员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员们，你们好。最近我听说小喇叭在搞一个寻找老朋友的活动，所以我想给你们写一封信。我和小喇叭的相遇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和我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一次与小伙伴的玩耍中，我跑到了邻居爷爷家，而邻居爷爷刚好有一个收音机。于是我和小伙伴便去问老爷爷，收音机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们那会儿并不知道什么是收音机，只知道动画片、电视机、CCTV 少儿14。邻居爷爷与我们都认识，便把收音机借给了我们摆弄，所以我们无意中就听到了小喇叭频道。第一次听小喇叭，我听得很认真，小伙伴们也听得很认真，但我们那时候都还很小，都不认识很多字呢。邻居老爷爷便为我们在旁边解释什么是蝉，什么是萤火虫，什么是杨树、桑树。那夜的月亮似乎不太圆，广场舞也跟平时差不多，总之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可对于我们来说，倒像是发现了一片新世界。后来长大了，我们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家乡，各个去了不同的城市。小时候有时间跟小伙伴、老人们去玩、去闹，可现在的时间为什么那么紧呢？我们是不是都在手机中看世界呀？每当在晚上8点又听着收音机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以前在白天和小伙伴们玩，在黑天听着收音机，看着地上爬行的蚂蚁。我们又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的思考过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只希望大家要三思而后行。最后，祝小喇叭70周年生日快乐。好啦，这封来信读完了，谢谢你呀，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小听众。你现在在收听节目吗？我猜我跟你应该是同龄人。虽然你在信的末尾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封信来自一颗年轻、细腻又善于思考的心。你在信里说，为什么现在的时间那么紧呢？我们是不是都在手机中看世界？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困惑。当指尖划过屏幕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似乎拥有了全世界的信息，但是仔细想想，在脑海中留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弄丢那份静下心来观察一只蚂蚁爬行的耐心呢？不过呀，我也想请写下这封信的你相信，那种在黑天听着收音机的专注与安宁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藏在了你的心里。就像你此时此刻能在忙碌中停下来，回忆起童年的那个夜晚，并且愿意把这份思考写下来告诉我们，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慢思考啊。小喇叭节目今年已经70岁了，我们很欣慰，那个小小的收音机不仅给你带去了故事，更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颗会思考、懂回忆的种子。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无论你在哪座城市奔波，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 或者当你想到那个有萤火虫的夜晚，你都能找回那份内心的平静。祝愿年轻的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既能拥抱世界的广阔，也能守住内心的月亮。祝你一切顺利呀。
1: 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天是世界水獭日。灵动可爱的水獭是河流与湿地里珍贵的小动物，守护着水域生态的平衡与美好。我们要爱护水环境，珍惜清澈流水，保护野生动物家园，拒绝伤害，守护生灵，一起做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小小守护者。
0: 亲爱的小朋友，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好好吃饭》系列的第一集，自己吃吧，米饭雪人。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饭吞吞小镇，无论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大家都会好好吃饭。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在饭吞吞小镇的地上砸出了好大一个坑。
9: 快来看呐，那是什么？
8: 哇，是巨大的米饭山，山上还有一条长长的滑梯呢。
10: 快来呀，
8: 孩子们开心地登上滑梯。米饭山堵塞了道路，导致了大堵车，于是大人们准备挖一条隧道。米饭山里传来了笑声，
10: 你们挖到了我的脚心儿，实在是太痒了。
8: 随着这阵笑声，油汪汪的红烧肉，香喷喷的炖排骨，绿油油的西兰花，还有胖乎乎的包子，像雨点儿一样全都落了下来。大家欢天喜地地去接从天而降的美食，每个人都在吃着。
9: 哦，太好了，正好我还没吃早饭呢。
8: 就在大家大口大口吃着香喷喷的食物时，米饭山悄悄地凑了过来，张大了嘴巴。
7: 妈妈，快看，米饭山是不是要吃掉我们的大楼啊？
8: 奇怪的是，米饭山只是往前凑了凑，就闭上嘴巴走掉了。米饭山又移到了另一座大楼前，朝着熟睡中的小粉猪张大了嘴巴。小粉猪的主人大哭起来，
7: 啊，请你不要吃掉它，不要吃。
8: 可奇怪的是，米饭山只是往前凑了凑，又闭上嘴巴走掉了。接着，米饭山移到了一个11层的大蛋糕前。谁能忍住不吃大蛋糕呢？可是米饭山只是往前凑了凑，再次闭上嘴巴走掉了。
7: 我的肚子都饿扁了。
8: 一个巨大的米饭雪人一边说着，一边从米饭山里钻了出来。他对着一个小男孩说，
10: 嗨，你来喂我吃饭吧。
8: 男孩问，
9: 你是不是不会自己吃饭啊？
10: 谁说我不会吃饭？我只是讨厌自己吃饭。
8: 米饭雪人一把抓起男孩，
10: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喂我吃饭，我就吃掉你。
8: 没办法，男孩只得答应了。于是男孩拼命举着插着红烧鱼的筷子，努力抬起又大又重的汤勺，把自己和叉子绑在一起，卷起了面条。可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把饭喂到米饭雪人的嘴里。男孩说，
9: 自己的饭

0: 就应该自己吃，我不干了。
1: 米饭雪人先是气得涨红了脸，接着握紧了拳头。
2: 如果你不给我喂饭，那我就吃掉你。
1: 于是米饭雪人拿起勺子，男孩像皮球那样在碗里滚来滚去。
3: 啦啦啦啦，你的勺子咬不到我。
1: 男孩像兔子那样跳来跳去。
3: 嘿嘿嘿，你的叉子也插不到我。
1: 男孩飞快地在碗里跑来跑去。
3: 哈哈哈，你的筷子可夹不住我。
1: 跑着跑着，男孩在碗里发现了一块排骨。
3: 哦，好吃的。
1: 男孩专心地啃着排骨，忘记了逃跑。于是米饭雪人就趁机用筷子夹起了男孩，举到了嘴边。但是米饭雪人不太会用筷子，男孩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米饭雪人大哭起来，他已经三天没有好好的吃饭了。男孩问，
0: 你是不是不会自己吃饭啊？
1: 米饭雪人害羞地点了点头。
0: 没关系的，你可以试一试，其实自己吃饭一点也不难。
2: 好吧，我试一试。
1: 可是米饭雪人尝试了好多次，都没有吃到食物。
2: 你看吧，我不会自己吃饭。
1: 米饭雪人垂头丧气地把碗筷推到一边。
0: 没事的，我教你。
1: 男孩说着，做起了动作。
0: 你呀，把勺子稳稳地抬高，然后放到嘴巴里。吃面条的时候，你要握住叉子，把面条卷啊卷，然后一口吞掉。用筷子夹食物的时候，你不能太用力，慢慢的，慢慢的举起筷子，然后放到嘴巴里。
1: 虽然弄得浑身脏兮兮的，可是米饭雪人总算是自己吃了一顿饱饭。米饭雪人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说，
2: 谢谢你，好心的小男孩，今天的食物格外香。
1: 米饭雪人说完就乘坐着米饭山飞走了，而男孩呢也心满意足地回家吃晚饭去了。就在第二天一大早，扑通又一声巨响，这次又是什么呀？一座巨大的黑色山啊。小朋友，故事还没讲完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春天姐姐会继续为小朋友们播讲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系列绘本故事好好吃饭。
4: 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

0: 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8: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4: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3: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4: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3: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7: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6: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5: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6: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 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8: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7: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9: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7: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21: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20: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22: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食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20: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7: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23: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点风干，风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7: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24: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5: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6: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5: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6: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7: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干架。

0: 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4: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4: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

0: 中，因伤被换下。
1: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导致欧洲出现了高温天气。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今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2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据悉，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的疫情继续扩大，目前已有3个省的13个受影响卫生区。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重庆市气象局获悉，未来3天预计重庆市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为强降雨主要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5月29号白天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今天18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21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
0: 对，
1: 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

0: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0: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1: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啊。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0: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1: 是，
0: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单小症。那它不单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桶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

0: 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
1: 嗯，
0: 或者即使是你点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病人并不能把你这个点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
1: 嗯，
0: 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的，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重要的就容易联系到，哦，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
1: 嗯，
0: 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1: 嗯，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0: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
1: 嗯，
0: 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
1: 嗯，
0: 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1: 对，
0: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地，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
1: 嗯，
0: 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
1: 嗯，
0: 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必要的。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碘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
1: 嗯，
0: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你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
1: 嗯，
0: 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嗯嗯，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嗯，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0: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这个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
1: 嗯，
0: 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嗯，
0: 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哎，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
1: 嗯，
0: 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1: 嗯，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哦，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
1: 嗯，
0: 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介意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1: 嗯嗯，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哎，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哎，这个通常我们是当作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哎，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0: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乙烯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
1: 嗯。
0: 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
1: 嗯。
0: 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1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
1: 嗯，
0: 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嗯，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哎，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
1: 嗯。
0: 那么它基本上呢，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的甲状腺，就是我甲状腺把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
1: 嗯，
0: 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都会发生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 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
1: 嗯，
0: 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哎，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
1: 嗯
0: ，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哎，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哎，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哎，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哦，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你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它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她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
1: 嗯，
0: 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
1: 嗯，
0: 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没有，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么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的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 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散这个结节。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0: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会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1.1公分，明年是1.2，我们病人很紧张。 那后来又变成 1.0， 哎，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
0: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

0: 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哎，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喂，请回医生。好，我们稍后。
0: 非常低的。
1: 您继续。
0: 对吧。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他到底是哪个类型。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它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视频的消融，其实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

0: 现在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 D， 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因为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3: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4: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3: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5: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1: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6: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3: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庆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4: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3: 夏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地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6: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啊，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7: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30，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8: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7: 杭州市民蒋女士：
8: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7: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9: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7: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9: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1: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

0: 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1: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0: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0: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1: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0: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啊，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3: 我在少年逃离春风迎雪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巴盖里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条件和程序将与美以伊冲突开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全部问题达成一致前，任何议题都不算最终敲定。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从昨天下午开始，影响河南南阳新野县多日的阴雨天气暂告结束，天空放晴。目前当地小麦抢收工作已全面展开，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为保障跨区作业顺利推进，河南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继续实行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农机用油优惠等政策。全省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多个，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召见伊朗驻韩大使，就5月初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疑遭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韩国外交部本月4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匈牙利国会当地时间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政府间组织。此刻提示，今天中央气象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等部门陆续发布多条预警信息。今明两天11省区市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热点。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王新宇和科尔帕奇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王新宇呢是很遗憾被淘汰，无缘第三轮。王新宇和巴普蒂斯特的比赛则是刚开始，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会和您随时来介绍这场比赛的整体情况。国际赛场 NBA 西部决赛的比赛当中，雷霆是赢下了关键的第五场比赛，但争议判罚呢，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会为您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增强运动会啊，干净参赛，选手反夺冠。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三位首轮过关的中国选手王新宇是率先出战，王新宇呢是紧随其后，德约科维奇呢也是在这个比赛日呢是出场比赛了。马上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和他共同聊一聊法网方面的一些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
0: 这个比赛呢其实1-2啊，让很多人感觉有点遗憾，这个65个非受迫性失误，我们说这个非受迫性失误的确对这个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比赛中一些小的花絮啊、插曲啊，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一些这个争议球的一些啊，双方的一些啊，就是争执哈、这方面这个比赛今天整体的观感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场比赛的确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就像你说的，第一盘比赛的一些争议的落点判罚，包括王新宇走过球场去查看落点，因此背负了一次警告，然后包括全场他65次非受迫失误，其中第一盘就有多达27个，然后呢赛后两个人甚至还在网前有过一些小小的争执，然后争执完了以后呢甚至是没有握手，这些情况的在过去一直是以大家说比较恬淡，人送外号美人鱼王新宇的比赛当中啊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王新宇过去总感觉脾气是非常温和的，但这场比赛也是打得有些心浮气躁。所以说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好几重原因吧，一个就是我感觉最近这个红土赛季我们整个中国军团里面不少的球员啊，昨天其实也聊到了张志臻啊、郑钦文啊，包括今天王新宇，都感觉他们对于红土的这个适应性啊反倒不如2年前了。可能是最近这个训练的系统性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包括昨天看张志臻的比赛，就是发现他整个就是在用硬地的打法在打红土，然后今天呢王新宇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击球的线路弹道过太平，不是像红土我们说用旋转去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过网，然后旋转进场地以后用高弹跳去压迫对方，然后呢一步一步像下棋一样完成这种优势积累啊，把对手逐渐拉出场地，把场地的空间打出来以后呢一步一步的去累积胜利。而王新宇现在打出来的球就是很平，就是用球速来生吃，红土比赛一般强调可能3-5拍之间这种连续性的这种优势积累，而王新宇这种打法呢恨不得就是1拍2拍之间啊就要把对方打死，这个完全是一种硬地的思路，而且呢放在红土上，因为红土的球速慢嘛，你打球打得再快弹地以后减速以后啊，它这个杀伤力肯定是不如硬地这种快速场地的，所以说尤其像遇到这种对手球皮比较黏跑动速度比较快，我们

0: 今天中国经常这次法网的几场这种看似优势球的局面，结果输球都是这种问题。像郑钦文输给资格赛球员，啊，庄智恩输给资格赛球员，包括今天王新宇输给这个对手，之前连赢了三次，然后呢，排名、状态、年龄各方面都占优的，甚至这个对手科帕奇这对手，你看他这发球的动作，甚至都有点不规范，出来的球都飘飘忽忽的，有点像业余的球质。但王新宇全场比赛就是接不好，就是啊，感觉节奏配不上，越急越打不准。所以才会出现最后的这个局面，包括这个场上的这争议情况，今天法网也是不采用电子丝线，还是采用人工看落点的这个方式，所以就给了对方其实是有盘外招的可乘之机。主要是一个王新宇说，对方圈出来的落点故意是指了一个指了一个错误的落点，然后呢，他对于对手这种做法非常的恼火，然后呢，可能有点上头了，就发生了我们刚才连线的刚开始说的那个插曲。所以这一系列的因素啊，都导致王新宇这场比赛都就打得心浮气躁，所以最后把一场感觉整个都是优势球的一个盘面硬生生给打没了，所以也真是让人感觉挺堵的看他。
1: 嗯
2: 嗯，其实这场比赛呢，在第一盘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宇还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刚才您所说的，无论是球质也好，甚至包括一发的进球率也好，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他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就在于两个关键的判罚导致他被破发，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法网的丝线的问题。其实之前有很多讨论，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高级别的比赛都已经实行电子丝线了，也有很多人在吐槽为什么。法网至今还在坚守这个球印的传统，因为球印确实能看得见，但是你指的到底是不是那个印，其实真的是有待商榷。
0: 对，看球印其实这个仲裁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粗放的，一个就是你看球印未必找得准，还有一个呢，你遇上对手球品不好的话，就会有今天这种他故意指一个错误的落点去误导裁判。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其实在红土这种我们所谓的天然场，这种是活性球场，因为它球场表面是有一层浮土的，球砸上去形成这个球印啊，其实未必能够真实反映球是否沾线，有很多种情况。之前我记得 ATP 它推出电子丝线系统的时候啊，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这个教学片，就是用这种高倍速的特写镜头来盯这个网球砸在红土上面形成球印的过程。有些球呢明明砸到线，但是形成的球印就是看起来是和线有距离的；有些球明明是没砸到线，但是因为溅出来的土会往外溅，结果呢显示是沾到了线。所以呢，其实看球印是一种非常粗放的方式，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传统，而法网呢，坚持不用电子丝线，就是他们的官方说法，就是要保持网球的传统，保持所谓的人性的魅力。这个说法呢，你也只能接受。这个大满贯它就有自己的话语权，因为这个 ATP 巡回赛、WTA 巡回赛各归 ATP、WTA 两大组织，但是四大满贯他们是各归各的一个组织。其实网球世界有六大组织都是平行的，法网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它就是说不用，那你任何人都没办法。在这个方面呢，甚至连最尊重传统的温网都已经向电子丝线妥协了，但是法网就最后还是保留了人工丝线的最后的一块饭碗吧，可以这么说。就不知道今年这个各种各样的争议啊，场面累积的多的话，看看明年会不会他们最后做一个妥协吧。
1: 就是现在法网的错判成为了法网的标志啊，就是现在这么看下去的话，因为今天其实这个对于王新宇影响挺大的，他的整个的心态，就是这几个错判其实完全的导致自己有点失控啊。包括这个最后这个握手，其实王新宇还在跟他说那个球，就那个球你指那地儿不对啊，对方一看这意思，那也别握了就算了。
0: 这个比赛三盘都打完了，他还在纠结第一盘。
1: 是的，
0: 其实这是第一盘的过发生的插曲，对吧？所以这事儿就一直在他脑子里面没过去啊，
1: 挥之不去了。
2: 对，其实我觉得球员应该也知道要自己调整一下当下的心态，应该专注正在进行的比赛。但是当时第一盘的情况，说实话，他连续大概裁判下来了四次，而每一次他给出的判罚都是不利于王新宇的。
1: 就王新宇当时不光是跟对方啊，是跟裁判有点较劲儿。就如果能吵吵的话，跟裁判也要去吵一吵。但是刚刚其实君乐老师说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因为从小打硬地出来的，他们的打球方式和红土真的是不太兼容。就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吴亦炳，现在多多少少开始敞开心中的结，拥抱红土赛场，他

0: 整个的这个能力呢，在这个赛场上啊，因地施宜，他有点进步的空间。你像昨天这个张之臻打这个比赛，那真的就是像两盘想拍死对方。
1: 对对对，
0: 这个赛场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吴一丙他这次在法网前去纳达尔网校去刻意给自己开个小灶，非常值得其他的中国球员来借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也能够在王新宇这场比赛的赛后采访当中得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体现。王新宇竟然说他不知道在红土球场我到对面去看球印这件事情是不被规则允许的，居然是要受警告的。他赛前连这个细节这个规则都不知道，这可以看出我们的球员打红土打得有多少，对吧？他甚至连红土球场的这个特定的这个规则他都脑子里
2: 他甚至在这个赛场都拿到过法网的冠军了，虽然是女双，
1: 是双打，对吧？
2: 对，
0: 就科尔帕奇因为觉得呢，就是科尔帕奇觉得科尔帕奇当时想什么呢，我就指这儿，裁判找认字就这儿，因为他不可能过来，就是规则是不可能。后来看着王秀一晃晃悠悠过来了，估摸给他也吓一跳啊，这是什么情况？
1: 所以今天这场球真是挺冤的。这当然，这个王新宇自己也有责任了。你说你这规则，作为球员，你懂这规则，这肯定是你自己的责任。然后呢，你如果这个思绪陷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网球运动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是要善于忘记。你再大的挫折，打完以后你要赶紧忘记。尤其是第一盘，2-6输掉了，对吧？你这个再吃再大的亏，你好歹第二盘你扳回来了呀。那决胜盘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完全已经是从这个里面走出来了，应该重新投入战斗了。所以完赛以后还在纠结那个小插曲的话，我觉得王新宇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做好，还得自己总结吧。
2: 还是不够成熟吧，至少
1: 是。
2: 说完新宇之后，咱们再说说新宇。对，新宇今天要对阵的是巴布蒂斯特，能不能从这两个人包括球风啊特点出发，给我们去解读一下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知道对手的排名肯定是要比他更高一些。
1: 对，巴布蒂斯特呢也是一把神经刀，之前呢在红土球场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但就偏偏在今年啊马德里1000赛上面非常堪称奇迹一样的赢了一场萨巴伦卡。那场比赛是就感觉打10次打100次都未必有这种盘面能打出来，挽救7个赛点吧，然后自己第一个赛点一拍就抡死了，对啊，萨巴伦卡也是被打得没办法。但是呢，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你能跟萨巴伦卡打到最后决胜盘互咬赛点的这种局面，本身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啊。巴布蒂斯特呢，本身就是一个你看体型就知道，一个力量型的猛女，虽然身高不那么高，但是呢体格非常的强壮，而且是有黑人球员这种天生的肌肉爆发力，所以呢即便是硬碰力量，连萨巴伦卡都在他面前占不了便宜。所以王新宇啊，之前那几轮他的这种左手的进攻流派能够在资格赛当中扫平一些对手，然后呢今天遇到一个力量远远胜过自己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有点麻烦。但是呢，如果他把之前在红土球场这4轮比赛的赢球的感觉和信心累积起来，然后呢去放大一下自己左手的这个旋转的优势，用旋转的变化，然后左手的反转，再加一些切削的变化，看看能不能打破巴布蒂斯特这种猛冲猛打的节奏，也让对方的节奏打不出来以后呢，看看会不会像王新宇这样又要捅一刀了，多送一点失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比赛是有的打的啊。王新宇最近的这个状态
0: 不错，
1: 让我感觉反正我印象当中从来没看过赢球赢得这么顺畅的王新宇，这他的比赛的气质变了。这个倒不一定是技战术方面的东西，如果是比赛气质变了的话呢，在这种硬仗方面倒是可以对他提高一些期待。他本身的这个能力是在的，而过去之所以很多比赛打得磕磕绊绊呢，真的是很多就是领先的盘面拿不下来，然后很多输球的比赛呢也扳不回去。那今天我看看，我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对上巴布蒂斯特这样一个球员啊，我觉得是一块非常好的试金石，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2: 我觉得其实新宇打比赛吧，你又觉得他非常坚韧，就是他可以打的时间非常长，在不利的情况下好像也能追上，可是又赢不了，就是所有这些艰难的局面基本上都以他失利告终，所以这个对球员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看到他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发型，然后也希望以一个全新的状态来去迎接自己稍后复出的这段新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改变吧。
0: 就我觉得王新宇啊，他整个打球风格是适合法网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 耐性啊，就是这个比赛能够，就我们昨天说的，我一上场我先告诉你，今儿咱三个小时起步啊，四个小时也可以，五个小时我也碰陪，就这个劲儿，其实在法网是非常难得的。就是纳达尔往这一站，对边一看，有点头疼，说这要跟他打时间长了，他七个小时奉陪到底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法网要具备的一个必备素质，就西语有这个，但是刚刚像赵文说的，现在需要把这个窗户纸捅破，需要用这个气质去赢球。当他在这个场地用这种方式能赢球了，有可能就打成串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德约科维奇现在已经登场亮相了，刚才又破发成功啊，4-2暂时领先啊。这个卢瓦耶，卢瓦耶应该是法国本土的选手吧？我看今儿哈加尔这个 F1 的哈加尔，就是红牛的二号车手也来现场给这个助威了。你看这个法国本土球员是不是现场会叽叽喳喳很闹腾是吗？
1: 哎，对，法网的这个主场不好打的，尤其是这个卢瓦耶呢，这个球员去年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应该对他挺熟悉的。去年的杭州250赛，他是一路从资格赛爆冷打进决赛的，当时决赛输给布布里克，但是也是输得非常接近，所以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而且今天德约这场比赛的偏偏还被安排在了日场登场，这个巴黎这两天的气温是非常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法网组委会啊
0: 故意
1: 有点啊，对吧？你这个对上我们主场球员，我给你这个加点料。这个上一场是打夜场，这挺凉快，然后跑今天给他安排一个日场，那这个德约我看他第一个局球就拿出这个降温的工具，已经给自己降温了。这个已经年满39岁了，今年
0: 有点多尊重老人，有点感觉就是赛程安排不尊重老运动家啊。
1: 这次法网我是对德约的状态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他之前的热身赛打得太少了，罗马好不容易打了一站比赛，结果呢上来一轮游就输给了普利兹米奇，等于是今年是带着零胜场的这个热身战绩来投身法网。然后呢第一轮当时打的倒也是一个法国球员费里卡德，但是这球员呢除了发球啥都没有，本来德约打这样的类型的球员是非常手拿板断的，尤其是在慢速的红土球场。但是呢这场比赛我也看了，当时德约前两盘是打得非常累非常累，第一盘上来还输了，就明显感觉他对于法网这个球场的弹跳啊有点不适应，他想打一些强点，结果球弹起来以后呢他都抢不准点，这说明就是热身太少，包括对于法网感觉球感生。所以说第一轮比赛是输了一盘以后扳回来，今天呢再加一个高温，然后呢卢瓦耶整体的能力呢又比上轮的佩里卡德要更强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德约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会更大。现在一盘如果率先破发以后能够顺利拿下，可能对整体的比赛进程有帮助，因为德约今天不仅要赢而且要速胜，比赛拖得越长的话 对他来说越不利。
0: 现在是局分5-2还行，但是像您说的已经开始拿冰块敷脑袋了，已经就受不了了已经。
2: 说实话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所以多少有一些让人觉得看点不足。之前大家还在想，哎，在罗马大师赛上面，辛纳和梅德韦杰夫打了一场还挺好看的比赛，但是梅德韦杰夫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家就会觉得希望德约能够走得再深一些，能够碰到辛纳，否则这种就令人期待的焦点对决可能会少一些。你比如说像紫薇去打辛纳，我觉得就几乎没有什么看点，就是一个输嘛。
0: 我跟你讲，现在啊，就是欧洲的热已经这个通过新闻看已经失控了。就是现在是超前热浪正席卷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这些地儿。今天我看这个新闻，29地区都黄色预警啊，有10几个地区，法国96个行政区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所以说，我觉得今儿德约不完全是岁数大了，你知道吗？今儿确实太热了。就给安排一日场，这真的是
1: 我印象当中过去去法网啊，去温网，他们基本上每最热也就20来度，他们有些那个酒店都不装空调的，所以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以后啊，这个真得好好考虑一下了。这个去年去温网的时候就被晒得不轻，今年法网感觉是更热，因为去年温网我就记得第一轮看台上就有观众中暑的，这种情况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然后今年法网估计现在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的要求啊，可能这个 重点要练一练去防高温啊，在高温的这个能力，防中暑的这个能力。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包括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也是非常非常炎热，对，就是网球比赛它动辄就要3个小时以上，那对于球员来说，在打这种日常的中午12点的比赛，下午2点。

0: 点的比赛，那肯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一些其实很多比赛是有高温，就是你超过多少度它比赛就暂停了，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的发生，这未来会是网球界所面临的一个话题吧。
1: 今天这球场你看啊，你看这阴凉处的人还好，是凡晒太阳的那扇子摆动的频率比过往看球的时候快多了，大家都跟那个电风扇一样差不多。
0: 我去过一次法网，然后当时你就会觉得所有阴凉处都坐满了人，然后太阳的地方都没有人。
1: 今天这比赛，
2: 对，像去年上海大师赛出了这么多的这个高温情况以后，然后 ATP 马上就出台了一个高温政策，因为过去是没有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是很少见的，所以 ATP 没有这种高温规则。然后去年上海大师赛来了一个极端案例以后呢，这个规则马上出台了。然后呢，四大满贯当中啊，他们又是各自为政，澳网是一直以来是以热著称的，所以他们的高温政策是非常完备的。但问题就在于法网、温网过去就没有这情况，所以他们至少今年他们是不会有高温政策的。所以呢，今年天气再极端，我相信这帮球员也只能生熬了。然后呢，现在偏偏网球也是趋向于底线的多拍越来越长，回合越来越长，对吧？消耗越来越大，然后赶上天气又越来越热。
1: 对，
2: 所以啊，这真是没办法。
1: 这个又是红土，所以说真是煎熬哈。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同样出场擅长红土的这个斯瓦泰克啊。
0: 斯瓦泰克其实呢，在整个红土赛季前半程的发挥不算非常理想，可是呢，在罗马大师赛就算打得不错了。对于斯瓦泰克近期的状态而言，他现在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面对强手，特别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大家都叫得上名叫得上号的那些球员，总是输球，而且是连续输。我觉得这已经感觉他在对阵强手的时候有一些信心丧失了。您会不会看好他在法网，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能够找回那种赢球的霸气呢？
2: 对，这个问题说的非常的尖锐。斯瓦泰克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一旦遇上高手高端局的，他这个统治力啊严重下降，而且动不动就吞蛋。不过呢，这个红土赛季之前，他也是去到纳达尔网校跟他的偶像纳达尔本尊啊好好练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呢，其实各种不顺，像马德里啊，他是吃坏了肚子，肠胃感染，然后没打好。然后呢，来到罗马，这其实状态是有所恢复的，所以就看这个法网他能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再来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次呢，关键是这个签表啊实在给他太硬了。第三轮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对手会不会又是奥斯塔彭科。对他来说呢，好在奥斯塔彭科刚刚是被里内特淘汰了，那第三轮呢，斯瓦泰克不用对上他生涯的最大克星了。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硬茬等着他，因为我特意看了一看今年法网前整个红土赛季的女子这边的积分榜的情况，排名最高的三个人安德烈娃，然后斯维托利娜，再加一个波塔波娃，还有科斯丘克，这些球员居然都在斯瓦泰克这半边。科斯丘克、斯维托利娜再加上安德烈娃，接下来这三个人啊都在从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这三个轮次，分别都是他的对位的对手。所以啊，斯瓦泰克虽然第三轮不用面对奥斯塔彭科了，但是之后就要陷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端局的考验。但如果一旦他能够把这个魔鬼签表打通，那进入决赛的话，我觉得他反倒是可以被看作是夺冠热门了。这个有时候就需要沧海横流才能看看这个是否英雄本色，看看他能不能在纳达尔的加持之下，这个世界法网冠军回到他的福地以后啊，能不能抖擞精神，让我们看到他过去的神威吧。我其实是挺期待的，因为这一年来总感觉斯瓦泰克很多球都输得非常憋屈啊，有点不像过去的他，有点怀念他过去的统治力了倒是。
1: 这个看比赛啊，我现在有点心疼对科维奇了。就刚才其实有一个赛点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去场边狠狠地喘了几口粗气，就现在感觉就呼吸困难的这比赛打的。在最后呢，这比赛被对方继续拖着，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德约这个比赛，刚刚咱聊到的，有可能这个转折点是天气，因为他这个年龄的确有点扛不住这个高温，我觉得。再加上这个比较这个吵闹的这个主场球迷啊，
2: 对，
1: 好，今天的时间关系和超儿聊这么多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多多连线，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

0: 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9: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的收听，关注 NBA 西部决赛。天王山对决又赛一场，雷霆主场呢战胜马刺，率先拿到了赛点。在已经结束的东部决赛当中呢，骑士是遭遇了横扫，所以今天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寇宇豪，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宇豪晚上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还有我的搭档赵文。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NBA， 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西决还会有第七场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东决为何会一边倒？
9: 是，东决先放一边啊。这东决其实我当时就是个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个4-0横扫。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其实周琦说的很到位啊，周琦在解说的时候说到了，说看克里夫兰这球就跟看北京北汽打上海是一样的，
11: 就俩人打球，
9: 就是对，就是一个赛季好像都没磨合到位，就是两个人打全场，大家看啊。我看解说嘉宾当时没人敢接，说这和你说的我没人敢说，就论敢说啊。当今这个 CBA 赛场第一敢说是周琦啊，当然那个东部那比赛一会儿再说。先来说说马刺和这个雷霆啊，当然呢这个比赛反正我看的感觉呢，就是我不会成为雷霆球迷啊。虽然一豪今儿穿的是雷霆的衣服啊，但是这个你现在出去我跟你讲要注意安全，最近这风口浪尖这件衣服是。来先简单说说吧，雷霆为什么现在有点遭人恨啊？
11: 主要是这裁判争议吧。今天
12: 我觉得雷霆这个队啊，就是他首先啊，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展现的实力有点过于强大了，所以呢就是他一直扮演一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使得他的球迷呢相对少。再一个呢，就是这支球队确实他的核心球星啊受的争议比较大，就是亚历山大呀，他这个打法呀，这个造杀伤能力确实强，而且呢就是确实裁判呢在他的身上想的哨也多，他这个罚球也确实是相对多，所以可能呢就是造成这个现在比赛的流畅度和观感大打折扣，所以使得呢就是球迷对于亚历山大本人以及对于雷霆这支球队可能相对的这个好感就锐减。我觉得这是雷霆这支球队呢这最近这两个赛季吧，就尽管他们拿到了总冠军，尽管他们现在是可能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但是他们仍然饱受争议，而且看上去无论是从球迷的认可度还是从整个 市场的认可度来看，就对于雷霆来说都是有点扶不起来的这感觉。
11: 嗯，咱们就说今天这场比赛裁判这么大的争议，你觉得有主场哨的因素吗？
12: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季后赛的比赛啊，你主场的球队受点照顾，有主场哨很正常。
11: 嗯，
12: 这你不是说在 NBA，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赛场上，就是你东道主的球队也好，或者说你主场的球队也好，就是有一点偏哨，我觉得属于正常。
11: 嗯，
12: 就是今天这比赛呢，仅就今天，仅就这个马刺跟雷霆这场比赛而言，就第五场，主要争议发生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就是因为当时呢，雷霆一度是领先20分以上，然后马刺是一波高潮追到差8分，然后这个时候呢，第三节剩一分钟的时候呢，连续出现两次关键的判罚对马刺不利，第一次是，科内特有一个补篮，然后被卡森华莱士封盖。当时呢，这个球是有干扰球的嫌疑，电光火石之间的裁判没有吹。
9: 嗯，
12: 这个我说实话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科内特那个球呢，本身他补篮的时候就存在已经是进攻干扰球的嫌疑了，所以说呢，裁判没有吹这个卡森华莱士的这个防守干扰球，我觉得可以理解。
9: 嗯，
12: 那第二个这个吹罚呢，就相对来说更，更让球迷口诛笔伐一点，就是有一个球呢是文班亚马突破的时候呢，球很明显碰到雷霆的球员脚出界，然后呢裁判呢在合议之后把球权给了雷霆，然后马刺这边呢主教练米奇约翰逊去要求挑战，
11: 嗯，
12: 但是呢裁判可能没有听到就是马刺教练组的这个要求，然后比赛就正常进行了。那这时候马刺的全队从教练到替补席都不干了，然后裁判还额外给了马刺的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给额外给了一个替。这个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呢，马刺的主教练也是一带而过了。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你单独拎出来啊，看这些吹罚的话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过分。但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基于第一场、第二场雷霆前两个主场的比赛啊，裁判可能有一些吹罚，然后让这个球迷觉得对雷霆有过度的偏袒，然后所以呢，就是有一个球迷他有一个情绪上的积累，然后延续到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你有一些小的不公正或者说有争议的判罚就会被球迷所放大，我觉得问题出在这儿。
11: 嗯，
9: 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就是雷霆常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亚历山大这个技术动作前仰投篮啊，这个在 NBA 历史上这种投篮动作呢以前也有但不多啊，就我们以前说后仰从乔丹时代到科比时代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或者是你是横向滑移的投篮，这种往前靠有一个球特明显，因为互联网现在特别容易传播嘛，就当时他有一个前仰找犯规，那福克斯一转身就跟那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训练的一个侧身动作完全没碰到，一点空间感都没有，没有碰到任何身体，就什么什么这个你的整个的一个圆柱体啊完全没碰到，最后还是判了。就今天你看看亚历山大这罚篮17投16中，这是罚球，那就是相当于最后赢的球里面你这有16分是从罚篮线上拿到的。包括其实如果刚刚一豪说那个裁判的话，因为我以前也训过也做过裁判员哈，就是国家一级这个水准，就是裁判的黑哨他不吹在最关键的最后时刻，他吹到你起势的时候，就是某种程度马刺想起势要起势的时候，这两个哨你整个马刺的节奏就变了，就跟王新宇一样心态就变了，就崩了，就包括那个 T， 这本来就是你错判，我要求挑战，你没看见，我再喊两声，你给我一个 T， 这实打实说，确实是有点儿。
11: 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裁判的判罚到了影响比赛的胜负的程度了吗？
12: 我觉得没有。
11: 嗯，
12: 就是刚才郝迪说这个亚历山大个人造犯规的这一点啊，以及这个双方罚球啊，我
9: 觉得联盟已经默认了。就跟詹姆斯的8步上篮一样，是吧？
12: 都是郝迪说的。这个我跟你讲，
9: 你怎么胆这么小？
12: 这个我说
9: 应该是你告诉我的吧？
12: 我说两点啊，这个亚历山大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球员，就是你看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啊，就是球员呢他会不断的去吃透规则，去根据规则以及裁判吹罚的尺度以及现在这个规则的变化去加以利用，那我觉得亚历山大就属于把这些东西吃得很透。
11: 嗯，
12: 那就是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 NBA 啊，它这个规则呢跟我们所说的国际篮联咱平时看的这个FIBA规则是不一样。 NBA 的这个规则呢，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防守人的犯规呢，叫四点，叫 RSBQ。
9: 嗯，
12: R 呢是 rhythm 节奏，就是你突破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变向的时候，你拉了我一下手，
9: 破坏我节奏，
12: 这个破坏了我的节奏，这是犯规。第二呢 ，S 叫 speed 速度，就是我在加速行进过程当中，你从侧面过来撞我一下，
9: 危险。
12: 对，把我这个速度减缓了，这是犯规。那第三个呢，叫 B， 叫 balance， 就是平衡。
9: 平衡
12: 就是我在起跳的时候，我准备出手的时候，你在空中撞了我一下，让我这个在空中失去平衡了，这也是犯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什么？叫 quickness， 就 Q 叫 quickness， 就是叫敏捷性。就比如说我在用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我变向或者说是这个加速的时候呢，然后你对我的这个动作有干扰，影响了我的这个动作速率，这个也是犯规，叫 RSBQ， 这是 NBA 对于防守犯规规则四条。
9: 那亚历山大是占哪条呢？
12: 亚历山大他学会了一招很重要，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9: 那就是
12: 你有犯规动作的时候，有的人呢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裁判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9: 是
12: 亚历山大他是真摔，他是真做很大的反应。那你这个时候就是，
11: 那足球场不都这样吗？亚马尔那演的多好呀，哪次不摔？
12: 对，所以我们说的就是人家把规则吃透了，就是你防守这个犯规有没有动作
9: 影响我的节奏，失去我的平衡。
12: 你说你这个球的动作有没有大到说影响我这个 RSBQ？ 不一定。但是亚历山大呢，就是我把我这个
9: 演到份上，
12: 我把我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我给它放大化，然后呢我进而影响这个裁判的判断，或者说去主导裁判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
9: 但是对于一个篮球的发展啊，你比如说我们从乔丹时代是攻击篮筐啊，在空中滑行，然后呢到库里时代是三分球，詹姆斯时代呢就是可以多运行几步啊，然后呢我们到亚历山大这个时代，对于篮球技术的一个提升，你说他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呢？
12: 所以
9: 前仰投篮，
12: 为什么现在雷霆和亚历山大本人呢，这个球迷群体确实相对少的一个原因，
9: 就很尴尬。
12: 但是我也要说，就是你刚才提到罚球这个事儿，你看现在这个前五场系列赛打完啊，亚历山大一共罚了51个球，文班亚马罚46个，这其实差距并不大，对吧？而且呢，如果你看两支球队整体的罚球，马刺是比雷霆多的，马刺比雷霆多10个左右，多，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1个。那我觉得，
9: 那证明他有可能雷霆
11: 拍在你脸上了，这是咱们
9: 不是不是不是，有可能是雷霆应该更少啊，你没有那么多的突击，你就这么多还都是骗来的，这是个原因。就我本来应该60，你30，你骗出15个来，你还是占便宜了。
12: 那我觉得不是，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骗一场两场，你一年多你上一个总冠军，
9: 亚历山大都骗了好多年了，这不是一场两场。
12: 对吧？对吧？
11: 哎呦，这期节目好听，我觉得听出了一种超级比赛日的感觉。
9: 不是，就听出了这个每个人对这个篮球支持队伍的完全都不同。
12: 而且呢，亚历山大今天的表现不是影响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胜负手。
9: 我跟你讲，胜负手在哪儿啊？我今天觉得马刺啊，你既然替补席上有一些比较狠的人，你比如说奥利尼克啊、比永博、普拉姆利。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今天我觉得就是奥利尼克在场上，裁判敢这么判，那这个包括这个是普拉姆利上去以后就肘子就开始找人了，已经。你该上动作得上动作，因为从第一场比赛打的时候，当时我是给雷霆出主意，说文班这么打下去你们就没戏了，你们必须得把你们的中锋挂在文班身上。好，这下这个主意出大了，现在人家是挂上了。但马刺还没这个感觉呢，现在就马刺如果想翻盘是不是得上点手段？
12: 就是我觉得一支球队啊，如果说想最后去拿到总冠军，你肯定球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元素，
9: 对啊，
12: 超级球星，
9: 对，
12: 很好的战术体系
9: 打手、
12: 包括你队里面可能需要我们说所谓的狠角色嘛，
9: 狠角色，
12: 就是狠角色，就是能帮助球队提升你的强硬。
9: 马刺他现在一直没用，他不是没有啊，
12: 那你毕竟就是你这几个人现在的水平跟状态是打不上正常轮转嘛？
9: 咱不打球啊，
12: 打不了长时间这个高强度。
9: 咱上场以后也不是完全打球的嘛。
12: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极端，就是毕竟人家雷霆呢，虽然可能有一些这
9: 点犯规，这边就要打人。
12: 视频剪辑出来的争议画面出现，但是人家在伤了阿杰·米切尔、伤了杰伦·威廉姆斯的情况之下，人今天这个卡鲁索拿22分，
9: 卡鲁索、
12: 加里德·麦凯恩。 第一次季后赛先发，在雷霆拿20分，你这没得说了吧，对吧？人家从替补席上第六上来一个，而且贾里德麦凯恩是今年交易截止日雷霆临时交易来的，不是说我这个上赛季我拿冠军的时候就在队里边，所以说雷霆这支球队我觉得
11: 还是厚，
9: 这点我们都承认，毕竟
12: 他的这个阵容深度厚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雷霆这支球队呢，他过去这些年啊，他手握大量选秀权，他选来的新秀或者说他愿意培养的新秀
9: 都是
12: 给大量的时间，
9: 对，都是红利期，都是红利期。
12: 然后你包括他现在就是这几年他放弃的这些新秀啊，你比如说像迪隆琼斯啊，像这个奥斯曼吉昂啊，包括这个前几年这个有一个欧洲的大哥叫波库舍夫斯基啊，他不是说我用一年觉得不好我就放弃，他都用了3到4年的时间，然后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展现，然后发现你确实跟我队里边呢这个啊匹配不了，然后你的发展不如预期，然后呢再去帮你想其他好的出路。我觉得这是雷霆他很好的一个文化，
9: 对，他从维斯布鲁克、哈登和这个凯文杜兰特时期就已经留下这个文化啊。
12: 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看他的轮转阵容确实很深，然后呢，就是我用人不用，疑人不疑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包括今天麦凯恩上半场状态不好，就打先发一上来第一节连续的进攻，上半场就得2分，然后第三节才爆发，最后拿20分球。那我觉得这都是雷霆的可取之处。
9: 就是这个，我其实我是认可的，因为毕竟是常规赛，人成绩在那摆着呢，就是。能力上肯定是在联盟里面很强的，但是呢马刺这个队是联盟当中为数不多就是能够克制他一些点的一个球队，你换其他队可能性更小了，对吧？你包括去打尼克斯这个整体来说应该尼克斯还有的一打，应该要是换成克里夫兰都没得打，就是现在马刺怎么办，就是换一个角度说，对于这个联盟来说是文班亚马成为总冠军有商业价值，还是让亚历山大继续当这个总冠军有商业价值？
11: 那肯定是文班，这不用说了。
9: 不是，
12: 那我想先听张文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9: 不是，因为他们还觉得文班还有点早。
12: 其实我同意张文，我觉得是文班亚马。
9: 是文班，
12: 因为现在从无论是这个马刺这支球队的文化底蕴，还是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的球迷的这个
9: 喜好度，
11: 对啊，
12: 喜好度以及球迷的基础量，圣安东尼奥马刺现在他有隐隐约约成为一支超级球队的势头，就因为这支球队有非常良好的篮球市场以及篮球底蕴，再加上现在呢这两年文班亚马的这个，
9: 我以为你要说雷霆呢，我也希望是文班亚马，
12: 有点势不可挡的意思，
9: 对，就从
12: 有点
9: 自从他来了少林寺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从来没有当过外人，
12: 少林武僧是吧？
9: 对对对，
12: 所以其实你真要说、
9: 这
12: 个、
9: 我
12: 这
9: 个法号太高啊，太高。来，
12: 真要说这个从商业联盟的角度出发啊，我说实话，就是马刺是一支更值得扶持球队，而且，联盟也更希望去给到马刺这样的机会。
9: 因为这个球队呢，它是有传承的，包括波波维奇、蒂姆·邓肯、大卫·罗宾逊，包括吉诺比利啊，这些球员现在还跟这个队有联系。就是重大比赛的时候，大家还愿意到现场，像一个家庭一样的去支持一支球队，就是这个其实是
11: 太符合中国球迷对于
9: 一个球队的爱好，
11: 对球队的文化，
9: 包括 NBA 现在急需这种血脉感，因为 NBA 现在是相当于一个很割裂的一个版图，就大家这个打球的方式不同，但是归属感很差。就当年我们说一人一城这样的故事，阿罗维森呢，包括科比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对吧？
11: 包括全队打球的这种方式，其实是 NBA 现在你要想拿到总冠军特别重要的一点。但与此同时，它也会造成这个队可能没有那种以前所谓闪耀的巨星的存在。
9: 但我们现在其实你看聊这个点，我们都认可是文班更有商业价值，但是联盟现在从整个的感觉上，它是酝酿着4-3逆袭，是吗？
12: 这个东西你没法酝酿，因为你竞技体育还是靠实力说话，你最后还是要，你球还是得打出来。
9: 你又这么腼腆，就我做过一个国一级裁判，就是我是能控制这一切的。
12: 我是觉得肯定，
9: 如果联盟想的话，
12: 打抢七
9: 会打抢七，
12: 我觉得肯定会打抢七。
9: 就是因为说白了，文班这支马刺其实在同样水平线上，有可能是5.1-4.9，要超过雷霆0.2个点。
12: 而且呢，咱话说回来啊，咱们说了半天这个雷霆受到这个吹罚呀、裁判的照顾。马刺主场那两场其实也多少有点偏袒马刺，
9: 多少有点，
12: 对吧？那你第六场回到马刺的主场，而且你之前有一些这个吹罚的这个积累的争议在，那我觉得马刺在第六场比赛 就是毫无疑问，就是你那当然，你如果说到第七场之后是什么情况，那不知道，更多
9: 抢七会非常的有噱头，是吧？
12: 对对，
9: 会很有感觉。
12: 所以
9: 同样是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为什么纽约连回纽约的机会都没给，在克利夫兰就4-0了，已经。就当时所有人想的是，这没必要吧？这3-1啊，回去以后打个4-1，在纽约晋级，捧这个东部的总冠军这个杯，不挺开心一件事吗？就在克利夫兰就4-0了，就啊，
12: 这个是只能说骑士跟这个尼克斯啊，相对而言
9: 差距太大
12: 还是有点大。
11: 嗯，
12: 就是因为这两支球队呢，我觉得是今年东部啊，就是唯二，就是对冠军的渴望最高的球队。因为骑士去年他常规赛是打出了历史性的一个赛季嘛，
11: 嗯，
12: 但是呢，他季后赛打得不好。尼克斯呢是去年打到总决赛，然后今年又拿了这个 NBA 杯赛的冠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支球队可能是在赛季开始之前东部的各个球队里边啊，势头最好也是最明确，今年他们要尝试去从东部杀出来的球队。
11: 嗯，
12: 因为你像活塞在赛季开始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这么强，
9: 嗯，
12: 然后凯尔特人呢，在赛季开始之前塔图姆是一个赛季报销的状态，没有人想到他能够在赛季末期复出，
11: 嗯，
12: 然后七六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恩比德各种各样的伤病，保罗乔治各种各样的伤病，就排除在这个有机会从东部脱颖而出的这个名单之外了。那所以其实真正说有实力最后去做这个竞争的就是尼克斯跟骑士这两支球队。
9: 嗯，
12: 那与尼克斯相比啊，克里夫兰骑士他今年常规赛要表现得更挣扎，而且呢他在交易截止日是相当于做了大手术，这个送走了达里乌斯加兰换了詹姆斯哈登，
9: 嗯，
12: 这相当于是把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攻发起点，就是二当家，虽然说是二当家啊，
11: 嗯，
12: 但是无论是达里乌斯加兰还是詹姆斯哈登，在骑士的一些比赛当中，他相当于可以扮演头号球星的角色，
9: 嗯，
12: 因为米切尔不是每一场他都是头号球星，
9: 就是加兰他其实是这个队当时塑造的一个队魂和发动机，
11: 嗯，
12: 队魂谈不上，但是确实呢，加兰有一些比赛他能代替米切尔 carry 全队，他也有这能力，
9: 但是哈登来了以后就来了一个更大的腕儿。
11: 咱就说哈登又来了这个事儿吧，
12: 我这样，我对哈登这个球员呢，我没有任何个人偏见，
9: 嗯，
12: 就是你看他从常规赛这些技术动作表现，你明显感觉他现在不是巅峰状态了，
9: 嗯，
12: 就是他突破也好，后仰出手的节奏也好，就明显是巅峰时期的慢速播放，
11: 嗯，
12: 就是明显是整个节奏已经慢了，所以说我觉得
9: 89年的，
12: 就是你对一个37岁的球员，就是你不可能要求那么高，
9: 嗯，
12: 那骑士这支球队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今年的这个锋线啊，这个马克西斯特鲁斯其实是他正常的一个先发，但是斯特鲁斯呢到常规赛很后期，最后剩不到10场球斯特鲁斯才回来，就是打的时间很少，然后斯特鲁斯呢直到就是最后一场 G4 了才回先发，就是我觉得对于骑士整个这个阵容的结构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
11: 嗯，
12: 那此外就是骑士这所谓的双塔，他这个阿伦和这个莫布利这对组合其实外强中干，就是你看上去是一个双塔组合，
9: 挺高的，挺壮的，头发也挺长的。
12: 其实骑士的篮板球在这两个赛季在全联盟一直是排在前10开外的，所以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内线组合是外强中干，锋线呢也没有强有力的球员，他就靠这后场双核驱动。
11: 嗯，
9: 关键尼克斯这边这个
11: 这俩锋线太强了，
9: 阿努诺比是没有能对上夹的，这个才相当于在骑士的队里面的防守者。嗯
12: 嗯，有点这个感觉，就是
9: 完全是你队里面没人能防。
12: 尤尼克斯啊，就是你看他这个队里边啊，其实如果你单纯论这个首发阵容的话，他是很平均，而且相对来说综合实力很强的，就是他没有说哪一个点是短板。
9: 嗯，
12: 那我觉得你作为一支争冠球队啊，就是你强当然好，但是如果你每个点都够用，那我觉得这是支撑你去成为一支争冠球队，去有实力去更进一步的基础。那我觉得尼克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的这个首发五人组啊，这个又厉害又耐用，
9: 唐斯，
12: 而且这五个人啊，就是不光是在这个西伯杜手下打了这么多年球，他这个唐斯和布里奇斯这两个人是出了名的耐用
9: 结实。
12: 布里奇斯这个我忘了是600多少场了，就是没缺席过比赛，连续多少个赛季全勤了。
11: 嗯，
12: 然后唐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受伤少，
9: 唐斯也不进去。
12: 就这几个球员呢，就是他平均的出场时间是非常高的，所以他这个首发的核心竞争力是很强的。
9: 嗯，
12: 而且呢，他之前这个过这几关啊，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
9: 对，
12: 就是打这个七六人啊，这个都相对来说是横扫嘛，所以说他体能上有优势。
9: 嗯，
12: 然后第一场呢，尼克斯可能受到一些威胁。
9: 克利夫兰是一路抢七，应该是。
12: 对，克利夫兰一路抢七，然后呢，东决的第一场，当时骑士是一度也是领先20分，然后第四节遭遇了大逆转。

0: 马刺就进决赛了，在里面。
1: 就我们的靠我们说进去的啊。
2: 我选的尼克斯，就是在这个整个季后赛开始之前，
1: 冠军，
2: 总冠军
1: 啊。
2: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西部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就无论谁脱颖而出，必定损耗巨大。
0: 嗯，
2: 就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在球员的伤病上，一定有。就是超乎想象的损耗，
1: 堪比英超联赛啊！
0: 哎，我刚才也想说，相当于英超的冠军很难拿到欧冠冠军。
2: 可能有点这个意思。
1: 但是雷霆和尼克斯的常规赛战绩呢？
2: 这个我忘了。但是在 NBA 杯赛的决赛，尼克斯是赢了马刺。
1: 嗯，
2: 今年 NBA 杯赛决赛，尼克斯拿冠军嘛，就赢了马刺。但是在杯赛的时候，马刺赢的雷霆。
1: 嗯。
2: 尼克斯跟雷霆这个常规赛就各打一场嘛，各主场打一场，这个我记不住了。
1: 这个过去十场，雷霆对尼克斯十场8-2，胜率80%。
2: 但是你这个没什么意义嘛，因为他一年就打两场嘛，相当于你这过去十场球是过去5个赛季的一个，过去得是过去5个赛季的一个对比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客场是103-100，当时雷霆才赢3分。然后主场是111-100，赢11分。嗯，是，你说这个对。但是那这几年人家都有这队，不是这几年建的，就这几年一直有这么一个优势啊。所以说就是现在是这样，如果雷霆和这个尼克斯会师的话，一豪那个想法呢要打一个大问号。
2: 没有
1: 吗？
2: 我今年就是很看好尼克斯，
1: 就尼克斯
2: 就是因为
1: 这么看好纽约的市场是吧？
2: 不，就是因为纽约尼克斯这支球队，他的阵容太稳定了，就是而且他这核心首发5人组他不受伤，然后无论马刺跟雷霆谁从西部脱颖而出，
1: 对，
2: 就是
1: 你说
2: 都会有巨大的损耗。
1: 今天其实马刺祭出3条硬汉，比永博这个就是已经向雷霆下了战书。
2: 就是人雷霆这边阿杰米切尔和杰威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马刺这边福克斯这腿伤可是比想象严重，他现在是带着伤打的。
1: 是福克斯，包括这两年球迷很多时候打的是什么？因为他是带伤出战的。
2: 还是对他有影响的。
1: 所以说，如果马刺真要上手段的话，这俩队有可能最后两场比赛还真会有人再受伤，那最后来到尼克斯面前就是个残阵了。不管是谁都是个残阵。嗯，行，这比赛呢咱分析得很透彻啊，就是这个聊得也很好。这个最后都看好谁啊？咱最后尼克斯，你
0: 尼克斯，
1: 你也尼克斯。不是你得这么瞧不起西部吗？我以为咱还抱个雷霆。
0: 我完全
1: 三个队，
0: 我完全已经被寇宇豪
1: 说服了，是吧？
0: 说服了。刚才这个英超的事儿让我想明白了。
1: 我是觉得雷霆要是进了决赛还是雷霆，然后如果是文班要是进了决赛就不好说了，就有可能尼克斯。对，我这种看法，因为唐斯确实能把文班给消化掉。
0: 咱们现在一般来讲咱们预测都是2个人2种结果，3个人3种结果，
1: 今天是
0: 这次一个结果。
1: 没有，我还有个雷霆半个。
0: 好吧，
1: 好，那行，今儿感谢一豪的分析哈。这个互动平台大家也在说啊，有朋友说看好马刺夺冠，你看跟咱谁说的也不一样，就是大家在节目里面基本把所有的答案都说出来了。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19点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今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今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当地时间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人社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在薪酬、休假、用工安全、工伤保障四大核心问题上作出硬性规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流溢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舀起一颗，用嘴含着，清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重它鲜白果而含容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鲜祭献的礼仪称为献馨，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李治将樱桃建心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醉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舒。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焦焦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三千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 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休以寒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如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时，

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

0: 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樱》。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熟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

0: 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曲阶鸠兮，无食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笔性之间，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24孝里蔡顺时慎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10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葚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5月下旬到6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葚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得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

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儿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他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他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密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

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呐。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肾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肾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地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

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金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金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首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全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私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福。

0: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号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想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林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 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名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

0: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粒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一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

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剜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五分或者一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他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亲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他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他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实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属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属报的过程中，先英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 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桐园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桐园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桐园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先英仗义疏财，不贪富贵，始终把国家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做生意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招待进步人士、支持民主活动、接济贫苦乡邻之上。1929年，先英买下重庆上清寺旁一片70多亩的坡地，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官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对国家民族的庄严承诺。从此，特园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园进行， 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员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11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战局势面临严峻考验，国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危机，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痛感时局艰难，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声音，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实行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员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员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员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员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投资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员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员的人员。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坚定支持，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风雨同舟，并肩而立。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员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主建国大计。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员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 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员题写民

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园。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来到特园，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园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园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先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先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先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
虽然受形势所限。

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先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先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员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员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在那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是

0: 说，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

0: 194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功夫。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0: 马书记，
1: 啊，
0: 你看，这是根据气象资料修订完成的防汛应急预案第三版。
1: 哦，
0: 另外，气象局又连发了三次预警，橙色预警已经上升为红色预警了。
1: 你先放这儿，我马上看。
0: 哎，
1: 婷婷
0: 啊，
1: 通知各组组长立即到村民议事堂开会。
0: 好，
1: 向斌，
2: 哎，
1: 各小组的排水沟排查的怎么样了？
2: 马书记，东头三组的主要沟渠都疏通好了，就是二组老渠那段堵得厉害，我已经组织人手在清淤了。就是有些村民他不太配合，说咱年年喊防汛，年年不见水，嫌咱小题大做，耽误他们收冬枣了。
0: 哎，马书记，马书记，县防汛指挥部又来电话了，说这次暴雨系统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还要快，强度也比预报还要急还要猛，可能要提前到了。
1: 啊，
0: 他们要求咱们务必做好万全的准备，特别是低洼地区还有沿渠住户要做好转移准备呀。
1: 嗯，时间紧迫，冬枣蔬菜和玉米是咱们全村人的命根子，更是村民一年的指望。
0: 嗯，
1: 哎，婷婷啊，
0: 哎，
1: 王工到了吗？
0: 到了。
1: 啊，好，你马上用大喇叭循环通知，让全村村民到议事堂开紧急会议，这事儿绝不能耽搁。
0: 好。
1: 哎，栓郎，
3: 嗯，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都来半会儿了。
1: 哎呦，
3: 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还没有吃饭，这不，我给你送来了。
1: 啊，你放这儿吧，我忙完了就吃。
3: 你胃不好，要趁热吃啊。
1: 知道了。
4: 你干真远，
5: 就是啊，你上哪来？
6: 年年是这样，
7: 不行
6: 呀！
7: 呀，那就熟睡，
6: 我绝对没问题。
7: 哎呀，
6: 要是咱成熟人，相亲何时？
7: 管用不管用？哎呀，这开会开会又开会，我这早还正上着堂呢，贼都贼不过来，开啥会你们开会？
6: 就是这样，咱这人干活呢嘛，开会干啥？
7: 哎呀，是死
6: 呀！哎呀，
7: 这是干啥的？
6: 是
7: 的，
6: 马书记，老书记，
8: 哎，
6: 啥事儿？啥事儿？
8: 哎，哎呀，书记，
6: 嗯，
8: 不好了，那村口那老渠那都堵死了
6: 啊！
8: 上游下来的水啊，快路上，快漫上路面了都。这不会出啥问题吧？啊？
6: 哎呀！不要慌，安静点，别吵。
8: 不错，
6: 别吵。听我说，这天大的事儿也得有个章法吧，乱嚷嚷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听红丽把话说完。
1: 乡亲们，汛情紧急，刻不容缓。刚接到最新通知，专家预测这次是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咱们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年，眼看就要到手的收成，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8: 就是，
1: 咱们必须抢在暴雨前头。
6: 嗯，
9: 对。
7: 哎呀，马书记，年年旱狼来了，年年也没见你嘛。那不是我不相信你，你看看这天，这能下下雨不能吗？现在这些枣都没有熟，这栽了不就是糟蹋钱啊？这损失你跟我说谁赔啊？对不对？
6: 这损失可不是一点半点。
8: 就是呀，马书记，我家那石木枣，那可是抵了房子贷的款。
7: 就是嘛，
8: 刚红了一小圈，这现在要是摘了，太可惜了呀。这贷款还没还呢，这要是水没淹，这提早又摘了，这损失我可咋办嘛？
1: 建军。你先别着急，你的难处我知道，这谁家不是指着这点收成？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摘损失30%的收益，合作社按保底价收购，能保住大家的本钱和大部分辛苦钱。可万一淹了呢？那就是颗粒无收，血本无归。你们自己算一算，哪个损失大？合作社的保底收购协议上写得很清楚。我马红利担保，绝对不让大家吃亏。
6: 听明白了没有？
4: 这能行不？
10: 从我家现摘，我相信马书记，咱要是等雨来了，可就晚了。
11: 哎呀，说的好听，包地家我比私厂家低多少？你这、
8: 就是、
11: 他家损失那算谁的嘛？
10: 哎，你还
11: 再说
10: 这个，
11: 咱村里我些大多数的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这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哎，这么短的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收我几千亩的冬枣、蔬菜跟玉米嘛？哎，到时候咱人手不够了，雨再下来了，那不是？枣也没摘成，玉米也没收，两头空嘛！啊，哎呀，
12: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请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3: 嗯，好消息。
12: 正是考虑到咱们村劳动力不足的现实困难，咱们马书记一直在积极争取。经过专业科研团队几个月的攻关和连夜的调试，全国首款冬枣采摘机器人出样机试验成功了，机器人，这个数据显示啊，效率最高可达人工的5到6倍呢。
6: 这是假的。
14: 乡亲们，年初我提的冬枣采摘机器人计划马上就能实现了。昨天专家团队带着冬枣采摘机器人已经来了，就住在咱们县里。今天王工也来了，下面就请王工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大家欢迎。
6: 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这个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和实验，我们给这个采摘机器人啊搭载了最先进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和人工的智能算法啊，这个算法呢能精准地判断每一颗冬枣的成熟度和糖度啊，做到选择性采摘啊，这个破损率啊是非常低的啊，而且呢它不受光线的影响，夜间也能够依靠辅助灯光连续作业十几个小时呢啊，
4: 这么厉害？
6: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呢希望能首先在畅村的冬枣园进行大规模的实地的应用测试啊，这对我们技术的完善和推广至关重要啊！
4: 哎呀，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10: 王工，王工，
8: 机器人就是你带来那个铁疙瘩
6: 对
8: 啊，那别在我家地里做实验啊。那谁知道这洋玩意儿靠不靠谱？
15: 对呀、
8: 啊，
15: 对呀、
8: 啊，别枣子没摘下来，把树枝打折了，那谁赔我的枣树啊？
6: 哎呀，
4: 就是、
6: 啊，你还不放心？
4: 这还放心？放心，
6: 弄不成，弄不成。
14: 这就是今年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重点建议。我们要相信科学，用科学解决咱农村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高的难题。嗯，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这机器人啊是帮咱们致富的好帮手，机器人和人一起上，跟老天爷抢时间。如果因为这次实验的新机器人出了什么问题，造成了损失，我马红利个人承担。

0: 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让大家吃亏的。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安静安静，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张明利在咱村也待了一辈子，是吧？好歹也当了20多年的支书了。红利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还带着咱唱村，修路、建合作社、搞电商。 得了多少先进，挣了多少实惠，大家心里没个数。大家都明白吗？他啥时候糊弄过大家啊？没有。啥时候把咱村的利益、大家的冷暖不是放在第一位？所以今天呢，我老汉把话就放在这儿，我们要相信他。大家先抢手。这次机器人抢收，如果出了问题，算我老张一份。
1: 先从我家的地开始。
2: 老书记，
3: 马书记，
1: 老书记，
3: 说，
4: 我支持你们的意见。
5: 对，我也支持，
6: 我也支持。
1: 对，
3: 行，好。
0: 那咱说干就干，时间不等人，大家走，
7: 走，
8: 走，
9: 走，
10: 干，
11: 走，
12: 走，
13: 走。

0: 山谷这边快马，山谷这边跑马了，快来人啊！来了，来，赶快运到地头装车去！谢谢，大家要注意轻拿轻放啊！
1: 哎，好家伙，这机器人是真厉害，这动作又快又稳。 而且定位还精准，这一棵树一眨眼就清完了，而且这还专挑红的摘。大家加把劲儿，别被机器比下去，咱不能丢了庄稼汉的脸吗？哎，王工，你们铁疙瘩快是快，但是也不能光秃快嘛，这造皮子薄啊，小气的很。
2: 牛大大同志，请你放心，他的这个压力传感器啊。 比人的手感更精准啊！只要咱设定好了力度，只会轻不会重的啊！哎，大家看啊，这个手持监控终端，它可以实时看到它捕捉到的图像、分析的数据和工作的状态。哎呀，
1: 这真不错！
3: 哎，这看起来跟个打好手机一样，
4: 光看呀！
3: 雷达到！
1: 哎，它咋停住了？
2: 卡住了，没电了。哎呀，坏了吧？我就是你这养鸡器靠不住，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哎呀，真行！哎呀，别急，别急，别急！哎，大家都不要着急啊！来来来来来，大家看这里啊，看这儿啊，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它是识别到了这一片区域的枣子，它的成熟度。 刚刚达到了90%，啊，那我们系统设定的最佳的采摘度是多少呢？是90%，啊，对，所以呢，它没有到90%，自动就跳过了这一片，啊，先去摘那些成熟度更高的枣子去了，啊，所以啊，哎，乡亲们。
1: 所有的这些数据，包括每一棵树的产量、成熟度分布，都是实时传回云端分析的，方便后期啊精准管理啊。哎呀，这真快呀！这机器摘的是又快又好啊！哎呀，我刚看了啊，这破损率啊比人手还低。 哎呀，这机几乎是看不到一个烂的。哎呀，这照这速度啊，我家那实木枣园，这天黑前肯定能摘完。哎呀，这贷款啊，遥指望喽。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说这铁家伙看着不咋样，但干起活来，哎，还真有两下子啊！哎呀，这铁胳膊。
5: 比我的胳膊都灵巧，哎，眼睛也尖，你看这屏幕上，这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比我这老花眼强。你再多大个老花眼？大家加把劲儿，注意安全啊！好，这个天气预报说，暴雨可能要提前到了。嗯，啊，抢完冬枣、玉米地也是一场硬仗。嗯，秀芳，哎，我先在这儿盯着，你带些人去抢收玉米。 让各家先出一个劳动力，好，快去吧！哎，
6: 各家呢出一个劳动力跟我走，咱们快点去准备。
7: 好，
8: 好，好，
9: 来，这挺早的，抓紧啊，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

0: 喂，畅村村委会。啊，
1: 马书记。
0: 啊，
1: 马书记。
0: 江斌。啊，咋样？
1: 村口老渠疏通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水流顺畅多了。啊，蛋蛋他们正带着人在粮库周围加固堤岸垒沙袋呢。
2: 嗯，好。
1: 应该能顶住第一波洪峰了。
0: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婷婷，哎，刚才谁打电话？
3: 马书记，是邻村李书记，他们好多地都淹了，
2: 嗯，
3: 玉米地全泡汤了，冬枣园还有好多人家的房子都进水了，
2: 进水了，哎
3: 呀，损失惨重呀。他刚才打电话问我，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4: 书记，
2: 嗯，
4: 老书记
2: 啊，
0: 怎么样？
4: 这底岸沙里啊，暂时是抱住了，用沙袋都垒起来了。但是水势啊太大了，上游这泄洪量还在增加，
2: 还在增加
4: 啊，还是得轮流顶着，不能松懈。
2: 好，好。
4: 哎，这以前生得太混账了，光顾着自己眼前的小利息，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啥叫集体，啥叫责任，啥叫顾全大局。
2: 啊，牛蛋儿。你总算是明白了啊。
0: 好了，别自责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今天立了大功，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人的安全，绝不能有任何伤亡。
2: 对，
0: 继续看守好堤坝和粮仓。
2: 嗯，
0: 咱们是保住了大部分收成。
2: 是的，
0: 但是洪水还没有退，抢收还没有结束，咱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啊。
2: 对，
5: 马书记。
0: 秀芳，
3: 马书记，抢收完毕了
0: 啊！
3: 大部分的玉米都安全进仓了。
2: 那好，
0: 好，
3: 就是东南角那片玉米地。
2: 玉米地咋了？
3: 那实在是没有来得及收呀，水已经漫上来了。
0: 哎呀，秀芳啊，
3: 啊，
0: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3: 嗯，
0: 这次机器人立大功了。
3: 啊，
0: 夜里还能干。
3: 哦，
0: 最后那片枣园也刚刚收完。
3: 嗯，
0: 王工说。数据好得很。
2: 嗯，
3: 好。
2: 嗯，红丽呀，
0: 啊，
2: 你这个带头人可是不简单呐。
0: 哎呀，
2: 做得对。这次呀，要不是你坚持提前抢收，顶住压力推广新机器，要不是你调动起大家的干劲儿，咱们村，哎，那后果不敢想，不敢想啊。
0: 哎呀，老书记。
2: 嗯。
0: 这次抢收和抗洪是大家新奇，是科技助力，
2: 对，
0: 是老书记您坐镇指挥的好呀。
2: 哎，
0: 也是向斌、秀芳、婷婷、建军还有牛蛋蛋，他们毫不含糊的执行。
2: 对，
0: 是咱们畅村老老少少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2: 是啊，是啊。
0: 婷婷啊，
3: 哎，
0: 这里是咱村外最高的地方。
3: 是啊。
0: 哎，你看这下面远处那河滩上一大片邻村的田地，白茫茫的，全都泡汤了。
3: 是啊，邻村这回损失都很大，好在咱们提前动手了。
0: 嗯。
3: 哎，马书记，你看乡亲们都上来了。
6: 马书记，
7: 马书记，
8: 马书记来了。
6: 马书记在这儿呢。
2: 写了半天，
9: 多亏了我们听了你的话呀。
10: 书记，你这次救了我们的命呀。
6: 是啊，
9: 救了我们的命。
6: 要是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早就被淹了。
9: 哎呀，就是呀。
11: 对呀，
2: 啊，大家听马书记给咱们讲话啊。
9: 欢迎。
0: 乡亲们，咱们都是一家人，村是大家的，家好了大家都好。
9: 嗯，
6: 对对，
0: 这些日子呀大家都辛苦了，也都付出了很多，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但是我更要感谢的是王工和他们的科研团队。
6: 对，
0: 是他们让咱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下面请大家欢迎，让王工跟咱们说几句好不好？
12: 好。
5: 出去，我就不说了吧。哎呀，
7: 公公，你就给大家讲讲吧。
11: 说几句，
12: 说几句，
7: 说吧。
5: 好，那我说几句。哎，乡亲们，我就给大家说说这次的数据吧，好不好啊？这次啊，咱机器人采摘作业平均破损率啊，是低于1.8%的啊。远超人工采摘的97%以上的完好率啊！这回综合效率啊也达到了人工的5.8倍呢。
11: 5.8倍啊！
5: 对对对，另外啊，夜间作业能力啊尤其突出啊，这充分证明智能化农业装备的巨大潜力和实用性。我看啊，这套系统啊，完全可以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推广。
11: 好，
10: 乡亲们，你们看，彩虹出来了！哎
11: 呦，彩虹！
13: 这是彩虹！
11: 彩虹出来了！
10: 在咱们黄河滩上呀，大雨过后，天上就会出现彩虹。这场暴雨，让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咱们唱村，靠团结的心劲儿，靠科技的先进性，闯过来了。我马红利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乡亲们把穷日子过成好日子。我在全国两会上许下的承诺，今天终于兑现了。乡亲们，路还长，咱们的劲头不能减，咱们还要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种植香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采，山水入圈，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13: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
18: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9: AI加持，那么现在药物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21: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了，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这两天呢，打开热搜，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的话题讨论量一路飙升。
1: 视频中呢，该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路段截断，需要缴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够进入，认为此举不合理，要求景区出示相关的文件。
0: 眼看呢，博主是态度坚定，景区工作人员提出了和解方案，免除观光车车费，报销住宿费，但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博主拒绝。最终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驾车进入景区。
1: 景区随后又发了一份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但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任何回应，被指有避重就轻之嫌。
0: 此前呢，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了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旅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稻城亚丁被点名。网友们质疑的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稻城亚丁路段确实呢山高谷深，弯多林崖，但是否就可以单方面将省道划入景区并拦截收费呢？
1: 事实上，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那么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理论上其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
0: 景区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很多的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等等。但当这些理由不能被游客认同或被反例质疑时，就要慎重了，认真想一想如何回应大家的关切，到底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
1: 其实一直以来游客反感的都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不得不坐、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连串的问题。面对质疑，景区方嘴硬回避没有任何意义，听劝、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优路径。
0: 况且景区与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毕竟大家愿意来才是景区长久经营的根本。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

0: 针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2: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3: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1: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4: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1: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3: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1: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4: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0: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8: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9: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是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8: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10: 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7: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11: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8: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
9: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8: 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11: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制改革至少完成了4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2: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
3: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1: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
4: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
1: する人というのは。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筹备许久的奇葩运动会，叫增强运动会？这个概念呢，是由澳大利亚商人阿伦·德索萨提出的。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运动员可以使用兴奋剂参加无需参加药检的运动会。根据阿伦的说法，运动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权自主决定自己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我做主，你的身体你做主。这套说词放在竞技体育里当然是被鄙视了，但这个点子还真是得到不少人支持。当时就在本周，首届增强运动会终于在拉斯维加斯办起来了。比赛项目呢，涵盖游泳、田径和举重，42名运动员参加。结果啊，参赛选手的身体里充斥着睾酮、人类生长激素和特制胆固醇等等禁药，但实际比赛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更讽刺的是，也有3名选手选择干净参赛，并且还拿下了各自项目的冠军。其中呢，巴黎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季军弗雷德·科尔利以9秒97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这个成绩放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只能垫底。而科尔利直言啊，对手的训练强度还得加强啊。而巴巴多斯选手伊芙琳呢，是以11秒25问鼎女子百米，这个成绩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啊，也只能名列第八。他也说啊，这场比赛印证了胜负并非仅靠药物加持。而在男子力量比赛当中，《权力游戏》里面扮演魔山的大力士比约恩松也参赛了。有意思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在采访当中透露自己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的力量运动员。这个运动会啊，本来是想证明科药能突破极限的，结果呢，他证明了科药的还是跑不过不可药的，多少有点自取其辱。其实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个口号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体育比赛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想嗑药啊，你的身体你做主，但是赛场规则是大家的，今天你嗑药，明天他不嗑就会吃亏，后天所有人就都得嗑，这不叫自由，这叫不正当竞争。而在一个不正当竞争横行的环境里，身体到底是自己做了主还是被逼服药了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增强运动会啊，背后还有一个生意经，那就是比赛背后挂靠的上市公司。据说这比赛完了之后，股价是一夜暴跌。看来啊，这就是一个大型带货卖高价补剂的现场，结果还翻车了。所以您看啊，哪有什么人类增强的理想，全是生意，而且是一门坏生意。这个闹剧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顶尖运动员之所以顶尖，是他们长期用汗水锻造自己身体的结果。当然这中间也有无法复制甚至无法解释的天赋。药物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选手的运动表现，甚至是弯道超车，现在看来不仅情理不通，而且物理失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5: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先来关注安全提示。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8: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7: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8: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7: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8: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 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7: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8: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9: 南风起，富陇黄，
10: 三十对儿，有六十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骨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4: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15: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4: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15: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4: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15: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6: 1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 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5: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17: 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5: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16: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5: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18: 王修，是吗？
19: 那个仓库给
15: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8: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20: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9: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5: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9: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3: 听见奋进的力量，
2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3: 听见国家的成长，
2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3: 听见世界的回响，
2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3: 听见伟大的梦想，
3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昨日新闻重现，
3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13: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6: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蓉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8: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6: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9: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6: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 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10: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3: 昨日新闻重现，
3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说一说猪价，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呢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4.1，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2: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1: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4: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5: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1: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4: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16: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昨日新闻重现，
3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5: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13: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17: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了。
4: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18: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4: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19: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4: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19: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 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4: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5: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另外，一般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1: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4: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9: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4: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20: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4: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
0: 对，
1: 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1: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0: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1: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0: 是，
1: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

0: 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单小症。那它不单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哎，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降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桶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哎，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哎，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或者即使是你碘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并不能把你这个碘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的，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注意的就容易联系到，哦，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1: 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0: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1: 对，
0: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基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必要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碘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也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一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0: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1: 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切忌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1: 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这个通常我们是当作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0: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 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乙酰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

0: 性疾病是不能吃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
1: 嗯，
0: 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一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蔬菜。
1: 嗯，
0: 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嗯，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哎，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
1: 嗯，
0: 那么它基本上的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的甲状腺，就是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
1: 嗯，
0: 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都发生一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
1: 嗯，
0: 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哎，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
1: 嗯
0: ，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治疗方法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哎，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哎，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哎，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哦，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也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他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他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
1: 嗯，
0: 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
1: 嗯，
0: 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么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的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又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嗯，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散这个结节。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0: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会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1.1公分，明年是1.2，我们病人很紧张，那后年又变成1.0，哎，他又觉得很开心。
1: 是，
0: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在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 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嗯，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哎，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嗯，
0: 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它到底是哪个类型。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
1: 嗯，
0: 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
1: 嗯，
0: 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他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
1: 嗯，
0: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视频的消融，就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1: 嗯，
0: 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
1: 嗯，
0: 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
1: 嗯，
0: 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
1: 嗯，
0: 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D，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 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因为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2: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3: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0: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

0: 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群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2: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夏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0: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5: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30，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6: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5: 杭州市民蒋女士：
6: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5: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7: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5: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7: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4: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 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8: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9: 吞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他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他去感知去收他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8: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9: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异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8: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9: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8: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9: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

0: 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吉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 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2: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2: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2: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0: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4: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5: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4: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7: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8: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9: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7: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0: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6: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9: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就是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住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 又换不掉啊，这个卖房的周期在两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啊，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啊就是在中心区域啊。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四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啊，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啊，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9: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啊，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两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 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啊，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0: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18: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哈，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20: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21: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20: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2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2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2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 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2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0: 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9: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

0: 阿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了？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4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

0: 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1: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啊参照这个来处理。
0: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1: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你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去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1: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 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1: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0: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当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集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2: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地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路运河
6: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

0: 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5月28号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2轮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2场将于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享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留意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

0: 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舀起一颗，用嘴含着，清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重它鲜白果而含容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鲜祭献的礼仪称为献馨，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献馨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焦焦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三千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寒桃先见请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三千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 节选自《满江红·连火樱桃》，宋·辛弃疾。夏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宋。

0: 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熟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曲阶鸠兮，无食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比兴之见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24孝里蔡顺食蜃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10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葚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5月下旬到6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葚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 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的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儿大饱满，闻上去

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她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密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啊。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葚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葚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

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地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津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首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

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全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肾子，我也要公司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肾子，让你一饱口福。

0: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好，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想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鳍、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鸿。

泪流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

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

0: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粝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一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剜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

0: 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亲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它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1: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一年又一年，从未失约。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滑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今天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4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4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她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她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

0: 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她的就是楚嘉禾了。今天楚嘉禾被安排坐在第5排，一清河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嘉禾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河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他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他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他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他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1: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战战苛苛地说，
1: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不，我挺喜欢你的。不，为啥？不为啥？那咋不嘞？不就是不？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他的手时，他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他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他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鼾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嘉禾。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 以前自己当少华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他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和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惠芳龄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翘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地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会到风萧萧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61.5厘米，宽26.6厘米，岁月积淀出深沉的折痕，略显模糊的字迹浸透着昂扬斗志。这是发表于1938年1月1日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数月间大半个中国支离破碎，生灵涂炭，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广东虽暂时未受战火波及，但军民的抗敌救国之心、捐躯赴难之志同样澎湃而坚定。1937年12月初，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广州学生纪念129运动2周年之际，筹备在广东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1938年元旦，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等8个团体联合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号召全体广东青年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抗先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先进青年为主体，同时接纳社会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这是一支充满朝气和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军事教育，义无反顾投入全民族抗战。1938年5、6月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广州，抗先队员不惧危险走上街头，担负起防空救护的重任。同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撤离广州的抗先队员分散到东江、西江、北江等地，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从城市走向农村，成员也由学生扩展至工人、农民，他们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南粤大地，影响力远至港澳、南洋。全盛时，抗先成员超过12000人，是当时全国三大青年救亡团体之一。1940年4月，抗先遭国民党当局取缔，但大批队员仍然坚持抗日救亡，先后加入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为华南抗战贡献力量。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为收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仗。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掷地有声的宣言和慷慨激昂的誓词回荡在历史深处，抗先队员的赤胆红志和浴血牺牲将永载民族复兴的光辉史册。

刻刀刻写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他的作品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望。这幅长15.4厘米、宽11.1厘米的木刻版画，题为《结婚登记》，是美术家古元延安时期的作品。1938年，19岁的古元从广东出发，奔赴陕北，奔向他心中的希望和曙光。1939年1月，古元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3期学员。少年时期就热爱绘画并擅长水彩的古元，第一次接触到木刻。从鲁艺毕业后，古元被分到延安碾庄当文书，和老乡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日子，让古元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风貌。他拿起刻刀，记录下那些细微但动人的瞬间。于是我们看到了入仓时透着踏实和喜悦的背影，运草时扬鞭赶车的怡然自得。时期的木刻版画中，不仅有平凡动人的农村生活日常，更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北这片土地和陕北人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着力推行婚姻制度改革，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元用刻刀记录了这一社会新貌。在这幅创作于1943年的结婚登记中，新娘端坐在长凳上，双手紧握，脸上则是羞涩的笑意。她很紧张，却更满怀期待。新郎在向工作人员介绍着妻子的信息，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乡亲们则面带微笑，祝福着一对自由结合的新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这幅离婚诉中提出离婚要求的是一位女性。在陕甘宁边区，女性面对旧婚姻制度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痛苦，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反抗。谈起这幅区政府办公室的创作初衷，古元说，当他看到那间办公室，并未在意它的简陋，首先想到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的政府。减租会的创作背景是边区政府推行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政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力拥护。是古元到南泥湾体验生活后所作，整幅画作没有特写，甚至连人物面貌都很模糊，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昂扬向上。陕北延安让古元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奔赴曙光的古元用刻刀磨画曙光，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精准捕捉那些充溢时代意象最具代表性的高光时刻，即便是黑白木刻，也能让人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明朗而斑斓。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说起观世音菩萨，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俩字儿：慈悲。要不人们怎么都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呢？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啊，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居然就是由观世音菩萨一手制作的。事情发生在西游六年的冬天，当时唐僧师徒走到火云洞，遇到了一心要吃唐僧肉的红孩。面对红孩的三昧真火，悟空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到南海请来了救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动身前特地到托塔天王李靖处借来了36把天罡刀，变作莲台，随后呢就随悟空到达火云洞。悟空与红孩交手，悟空就像菩萨所说的那样诈败，把红孩引到观音菩萨的面前。红孩不知道菩萨的厉害，

刀尖之上，随即官印就命令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打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像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余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结果呢，天罡刀穿通了红孩的两腿，露出刀尖，顿时间是皮开肉绽，血出如注。啊，好怪物！ 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在旁边就说呀：“菩萨呀，那怪物怕疼，还拔刀嘞。”菩萨见了，换上木叉，且莫伤他性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安字咒语，那天罡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红孩这才慌了啊，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 我弟子有眼无珠，不是你广大法力牵起垂慈，饶我性命吧！再不敢施恶，愿入法门戒行业。这还不算完，当菩萨将天罡刀退下，红孩再次凶性发作，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又丢出金箍，套住红孩的颈项、手腕、脚踝，然后念动咒语，疼得红孩出耳挠腮，攒蹄打滚。 这才晓得菩萨的厉害，彻底的被观世音菩萨降服，做了观世音菩萨的善财童子。为什么慈悲的菩萨却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降服红孩？提到观世音菩萨，我们头脑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词恐怕是大慈大悲。这个印象呢，当然是对的。本来呢，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意思就是。 觉有情，哎，就是说，菩萨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他之所以还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还割舍不下对众生的悲悯同情而已。而在这些菩萨当中呢，对众生怀有慈悲心最大的又莫过于观世音菩萨了，啊，按照这个佛经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是遍观大千世界，众生的悲苦就是他的悲苦，众生的喜悦就是他的喜悦，也正因为如此啊，他在中国的信众就特别特别多。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西游记》的作者又会构思出用天罡刀来收服红孩这么一个情节呢？咱们想想这个场景吧。 按照书中所写的，就是那妖精刀穿两腿，流血成汪。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丢了长枪，用手将手乱拔。菩萨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咒语，那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怎么看这个观音都是个狠角色，不怎么慈悲啊？作者的构思是不是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人物设定有了冲突呢？ 答案是啊，不冲突。佛教中有个很微妙的看法，就是只要怀有慈悲，不起嗔恨之心，微就是德，大微就是大德。治恶伏魔就是导善行善。以红孩来说呀，在遇到观音菩萨之前，他在好善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 作品写因唐僧被红孩所捉，悟空叫出当地的山神土地询问消息，这些土地山神出现在悟空面前的时候啊，那个样貌可以说是狼狈寒碜到了极点，是斗披一片，挂一片，捆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 众神叩头道：“上高大圣，此山唤作六百里钻头号山，我等是十里山神、十里土地，共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以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皆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神有多少妖精？”众妖道：“爷爷呀！” 只有的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磨光了，弄得我们烧香没纸，血尸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的有多少妖精嘞？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
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灵贺号，小妖又讨什么长利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前朝？”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张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经。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我们可以想见啊，就凭红孩那乖张的性格，他给他自己以及他的牛魔王老爸引来大麻烦，那是迟早的事儿。你想啊，蔑视天庭的基层政府组织，他还能有啥好果子吃呢？而正是观音菩萨的雷霆手段与菩萨心肠，使得红孩性格与命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天罡当穿腿是给红孩的杀威棒，金箍套头是给他必要的约束，一步一拜到南海是对他野性的消磨，加上到身边以后观音对他的谆谆教导，红孩渐渐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至于拳头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用后来悟空对牛魔王的话来说，就是啊，他在菩萨门下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比起做妖怪来自然要好上不知道有多少倍了。咱们拿观音菩萨和唐僧做一个对比，就能够更好地说明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论善良呢，唐僧比起菩萨来说也不遑多让，但沿路上的麻烦其实有好多就是唐僧的善良所引起的。这也就是悟空无可奈何地对唐僧说的那句话：师父若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出于善良而中了妖精的圈套是唐僧的家常便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他这个十世修行金蝉子恐怕早就梦断西行路，投胎去做了第十一世修行的好人了。没有善良，这个世间不成其为人间；没有手段，又不足以应付这世间的复杂和险恶。菩萨心肠是慈悲与宽容的体现，它像温暖的阳光照亮

0: 让人心，给予希望和安慰。而霹雳手段则是果断强硬的行动方式，它象征着力量与决断，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不可或缺的武器。这两者呀，看似矛盾，实则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生处世的智慧。关于这一点呢，中国近代名将胡林翼有一副对联，把这个道理就说得特别透彻：用霹雳手段显慈悲心肠。胡林翼这话呢，是送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曾国藩我们都知道，他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名将，他平乱之时啊，是杀人如麻，对手甚至给了他一个曾剃头的绰号。作为儒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国藩也时常为自己杀人多而痛苦，所以啊，当他读过胡林翼的对联的时候，顿时是热泪盈眶。胡林翼话中的道理是深刻的，霹雳手段不是菩萨身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菩萨慈悲的先决条件。没有霹雳手段，菩萨的慈悲就成了无用的妇人之仁。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3: 其实我们抵抗吃，它是既有心理的问题也有生理的问题。
4: 是的，我们说这个人饿叫做饥饿，但是饥饿其实是两重含义，饥是生理性的饿，饥肠辘辘，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现代人啊已经很少会饿成这样。饿是脑子饿，是大脑产生的饥饿感，让你无处不在想吃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其实它并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只是你的情绪和你的脑子需要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需要减几斤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减肥挺容易的，少吃两口就完了。但是真像刚才唐英女士的这种减146斤，哎，我觉得是确实很难。因为一到赶上逢年过节，一到赶上自己的心情不好，一到赶上被别人的一股这个香风所诱惑带来的那种对食物的那种崩溃，哎，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事儿真的是需要人来帮助。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切实处地的方法来去得到良好的一个体重。
3: 那我们怎么区分我们现在的这份饥饿感或者是想吃的那个冲动是属于生理性的想吃呢，还是心理上的想吃呢？
4: 那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测试，这样四个问题你得看一看啊。吃完饭不到两个小时，肚子有没有咕咕叫？如果咕咕叫了，真饿了，生理性的饥饿。但是如果你没有觉得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只是觉得想吃了，可能你有心理性的饥饿了。第二个呢，突然迸发出特别想吃一个甜食，一个蛋糕，必须马上就想吃到，绝大多数也是心理性的饥饿。那么心里有点事儿，有点不太顺，被人训一顿，情绪激进崩溃，马上脑子里迸发出来的，我得吃一顿才能够让自己快乐，是心理性的饥饿。以及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完全停不下来， 只是在吃，别人即使说哎你怎么吃这么多也停不下来的时候，也是心理性饥饿。这是最常见的心理性饥饿的四种表现。
5: 我觉得我四种都有，尤其是吃饺子。

0: 没有饱，弄一盘饺子夹夹吃吃吃，来再来一盘还能吃了，自己吃的不好意思了，我是不是吃太多了？
1: 这个时候控制不了的话，就会长胖。
2: 目前肥胖的成因之中，第一位的就是心理性饥饿。
1: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把这份欲望控制住？比如说真正出现了心理上想吃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止住这个行为呢？
2: 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心理情境的转移。当出现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你首先不要把负面情绪压给自己，要对外把它吐出去，我们叫做倾诉。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够去谈谈自己心里的，就把那个压抑自己的情绪把它拿走。第二个呢，是刚才唐莹所应用的，就是用运动来获得快乐，用运动来消耗一部分对食物的欲念，特别是在有氧训练和抗阻训练结合的过程中，特别容易达到让大脑内啡肽的释放，产生一个运动停不下来的感觉，那个也不错。甚至说包括疲劳累了挺想睡觉的也就可以了，也就不吃了。第三个呢，玩点游戏啊，把自己的专注力投身在别的地方，别光想着总是吃的那点事儿，
1: 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2: 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清空，回家看看我们不让吃的东西你家里有多少，冰箱里，储存罐里，然后呢各个柜子里面能够找到的高能量低营养的这些食物先把它清理掉。
1: 还有那小蛋糕干脆就别买。
2: 对，这样呢让自己呢不产生想吃的欲望，即使产生了也没得吃，吃个东西你得跑出去买又麻烦，来增加一点吃的阻力。那么实在是就是馋得不行要去吃的时候，也得吃点富有营养带点蛋白质脂肪和糖少一点，能够比较耐吃耐嚼的这种小零食，放到嘴里面，用嚼的时间来换取对于食物的欲求。
1: 什么呢？
2: 比如说来点无油或者是低盐的这种牛肉干，
1: 很耐嚼，
2: 硬硬的耐嚼的，放到嘴里面，你嚼的次数越多，大脑的这种舒缓压力的机会就会越高。嚼十下就吞和嚼二十下就吞，那个欲求完全不同，
1: 是不是就骗骗大脑？
2: 让大脑觉得你在吃，他就不会吃更多。像刚才连续老师为什么说吃饺子停不下来？因为饺子它软和，嚼两下就咽了。如果你回去再试试，一个饺子你嚼三十下再往下咽，我估计你就吃不到更多的饺子了，因为脑子就烦了，别吃了，太累了。
1: 可以试一试，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那咱们再来看，如果到了饭点儿，真的是肚子非常的饿，饥肠辘辘了，那怎么才能够控制住这种真正的生理上的想吃啊？
2: 饿到不行了，快虚脱了再吃，那个时候谁也扛不住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别到饭前容易饿得心慌难受的人，饿之前喝点水，让胃里边先有一点东西，把消化液呢稍微稀释一点，这样呢它的欲求就会小一点。然后呢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胃的排空啊主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高纤维的排空慢，高脂肪的排空慢，部分高蛋白的排空慢，所以你就掌握这几条因素，让它在胃里面待的时间更久一些，你的耐饿会更强一些。比如说进食的时候，我优先吃一点新鲜的高容积的蔬菜，本身能量又低，占的地儿又广，比如说来点开水煮的白菜，西兰花啊等等，煮一下，连菜汤带菜先吃进去，就能够很好的饱腹。你还可以多吃一点像开心果啊，像一点大杏仁啊，这些脂肪比较高的食物呢，能量虽然高，但是它饱腹感更强。不要一把一把的吃，要一个一个的吃，
1: 慢慢嚼，
2: 放一个在嘴里嚼个二十下把它咽下去。还有一些纤维的制剂，我们把它叫做可溶性纤维粉，它 它是在胃里边能够吸水300倍，所以你吃到这样一点点粉，搁一点进去，
1: 膨胀了，
2: 在胃里膨胀，它又不怎么排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而且到点吃饭也非常的重要，不能说这中间你隔了7-8个小时你再吃下一顿饭，那肯定饿得都已经发慌了，就恨不得狼吞虎咽赶紧吃。
2: 甚至说把一个大餐适当的分分类，这样你的胃呢快排空的时候中间再稍微吃一点，排空的更慢一些。
1: 连续你感觉到就是一天当中哪个时段你会特别的想吃东西，特别的饿，很难抵抗那种饥饿感，
0: 就睡觉前，出差的时候或累的时候，睡觉之前就想吃点东西，然后要不吃点东西吧，老觉得对不起自己，特委屈，负面的这个情绪就都上来了，包括发慌啊，睡不着觉啊，等等等等，所以必须得睡前吃一口。
1: 那你听过那句话吗？马不食夜草不肥。
0: 我也不是马呀。
1: 很多人真的是这一白天啊，一日三餐都已经坚持得很好了，但就是晚上睡前那10分钟最后破功了，
0: 忍不住。
2: 一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是睡得很晚的时候。
0: 哎，对，
2: 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普通人类激素水平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皮质醇激素，这个时候人家该下班了，也该歇会儿了，你不行。你又出差又醒着，这些激素呢还要被迫出来工作，这些激素它的对抗激素就是胰岛素，胰岛素一旦被迫出来分泌就造成低血糖，一低血糖你脑子又想吃东西，为了减少这种饥饿，最佳方式10点前睡觉，把自己放倒，让饿在睡梦中逐渐化去。
1: 故意连续这个作息，不到12点都没法睡的，是不是？
0: 对，各种演出什么的。
1: 那对于晚睡的朋友们，怎么样抵抗睡前那一段时间的饥饿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减重？
2: 那么我就建议您呢，要做点规划，把晚餐少吃几口，留出一点东西，反正您总归是要饿的，只不过把它分开一点，在睡前呢，用一点点能够耐嚼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小零食，最饿的时候吃两口，告诉大脑反正有点就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度过这个饥饿感。
1: 或者就吃点水分大的也不长肉的东西，您看行吗？
2: 一般到这个时候吃那点他觉得不过瘾，最饿的时候你说你啃根萝卜他肯定不爱啃，他要吃那种他能够嚼出来的，他能够带来快乐感觉的，
0: 有滋有味的。
2: 哎，对，
1: 那要求别那么高了，咱不是为了减肥吗？
2: 实在是又想吃点东西，可以准备一点像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放在旁边，睡前的时候确实饿稍微喝一点。
0: 或者还一办法，不就是10点11点容易饿吗？你先睡觉，你把这活搁在12点或1点以后，你再闹钟起来再干活。
2: 连续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非要去熬夜，我们就让他先睡，睡起来以后比如说2-3点钟他就把那个激素的那个劲儿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再起来工作，就是早睡早起比晚睡晚起他的减肥效率要更好一些。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

0: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共建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履行三杀哨兵的职责使命，以岛为家，乐守天涯，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杀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事迹。
11: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0: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11: 实际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
10: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称中东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1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围绕当前的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1: 习主席在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辞时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从2013年8月进驻三沙市以来，中队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乐守天涯，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沙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于简迪，特约记者毛文秀、应俊的报道。忠诚担当护国门，
12: 中国中。
10: 南海的清晨，霞光满天，碧波万里。在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

0: 对某中队二级上士黄巧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以标准的动作完成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黄巧满眼深情地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告诉记者：“每周一早上7:24，中队都会准时举行升旗仪式。” 既是为了宣示主权，也是为了激励官兵铭记历史、坚守岗位、忠于使命。这个国旗旗杆的高度
1: 19.46米， 它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升旗的时间 7:24， 寓意着2012年7月24日三沙设施成立。这些数字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0: 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集中的海岛，也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这里距离大陆近300公里，换防上岛需要乘坐13个小时的补给船。10多年来，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忠诚和奉献默默守护祖国南海这一璀璨明珠。 中队指导员吴家祥告诉记者，虽然远离大陆，但他们通过升国旗等仪式教育，让官兵时刻牢记脚下的站位是国土，头顶的国旗是信仰。
2: 国旗意味着祖国和人民，特别是在三沙，我们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家，看到国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坚守，为谁坚守。我们专门建了国旗陈列室，
0: 在新兵上岛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新兵第一课，讲老班长们升旗的故事，引导他们树牢，忠诚奉献，不辱使命，艰苦奋斗，逐梦海疆的理想信念。由于地处热带，永兴岛的光照时间长，中午时分更是骄阳似火。武警三沙中队战士们在站岗执勤和室外训练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的。 新兵上岛没过多久，皮肤就会晒黑甚至被晒伤。刚上岛时，烈日的炙烤和漫长夜晚的孤寂，对很多新兵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面对官兵的现实问题和艰苦条件，中队党支部充分利用岛上的红色资源，在西沙收复碑前讲党史军史，在国旗下讲爱国主义， 真正把思想引导做到官兵心坎上。渐渐的，官兵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各项工作中。傍晚时分，一场沙滩跑步赛拉开了序幕，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奋勇争先，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3: 一级上士李泽峰告诉记者，永兴岛上高温高湿，沙滩松软，跑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多出三成。这样特殊的环境给训练带来重重挑战。
4: 我们时刻牢记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指示要求，苦练本领。这些年，官兵们就地取材， 用珊瑚石做简易杠铃，用渔船缆绳练臂力，在码头平台开展轻敌训练。我们还围绕岛礁巡逻防控等核心任务，模拟台风抢险、协同抓捕、人员搜救等复杂场景开展演练，创新无人侦察、地面巡逻、要点布控一体化防控模式，真正做到仗在岛礁打，兵在岛礁练。
0: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部队时强调，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真正使武警部队继成为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又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文明之师。作为一座以风岛著称的岛屿，永兴岛全年超过200天被6级大风侵袭。 有一次，两名船员受强台风影响被困海上，危在旦夕。夜里10点多，中队接到救援指令后，赵凯龙和两名战友登上冲锋舟，在狂风暴雨中向深海驶去。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地把受伤船员送到医院。 经过几天时间的治疗后，受伤船员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并对武警战士的专业救治与暖心服务表达了由衷感谢。参与救援的战士李泽峰，
2: 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登机之前，他举了一个简易的牌子，感谢西沙，感谢人民子弟兵，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0: 采访即将结束时，中队排长曾成带领记者来到永兴岛最高处的石岛老龙头。在石岛老龙头，记者看到碧波万里的大海中，一块硕大的礁石傲然挺立，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被刻印在礁石上最醒目的位置，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曾诚自豪地告诉记者，祖国万岁，国安家好，这是一代代天涯哨兵对祖国最无声也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他们所有守岛官兵心中如磐的信念。
3: 作为驻守三沙的武警中队，我们把忠诚写在万里海疆，把使命职责扛在肩头，每一次升旗，每一次巡逻，都是我们对祖国对人民最朴素的承诺。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守好祖国南大门，守护好三沙人民的平安与祥和，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5: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质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5: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据，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 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记者胡旭亮、孙兴伟报道。近日，记者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军队区域集约生活保障社会化试点取得初步成果，被保障部队的超市、充电桩、快递、邮寄等服务优惠力度不断增大。据了解，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组织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开展了保障社会化项目集中采购保障试点，试点创新构建了以大带小组网模式，依据项目规模和行政区域划分，综合评估中标企业的保障能力，将物业、食堂、劳务、超市划分为三个保障区域，各由一家供应商保障，每个区域以重点驻军城市为中心，辐射保障周边的中小城市，整合驻军官兵需求，形成集约化保障格局，发挥集中统筹的规模优势。试点统筹整合军地力量，聚焦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建立供应商考评档案，动态掌握官兵的意见诉求，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军地对接、供需对接、联动对接平台，系统规范项目的准入、集采、监管、退出流程。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五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7: 考核开始，每个参考车组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担任车长，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射击步骤要领，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完成击发。新训成员吴亦涵由于心理过于紧张，第一发炮弹因为瞄准密位计算偏差，没有命中靶标。
8: 第一次打实弹，手部紧张是假的，第一发没命中的时候我脑子一下懵了，但班长之前跟我说过，越是紧张就越要相信自己练过的每一步。
7: 吴一涵及时调整心态，在老射手的指导下重新装弹击发，精准命中目标。经过数个小时的连贯射击，装甲新成员全部完成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龚奎说，
9: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锤炼了他们心理素质和实弹技能，为我们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火力打击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7: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以军当地时间5月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26号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指挥针对以军的袭击和情报行动。 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奥达是哈马斯参与策划10月7号行动的最后一位在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5: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据伊朗方面5月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他强调，伊朗及其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对敌对势力实施严厉报复。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我们来关注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这两场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月，战事的烈度正在逐步走低，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5个年头后，双方仍然深陷于高强度的消耗战之中，局势毫无缓和的迹象。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升级，它们未来将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0: 你好。
5: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协议，不过对于和平协议何时能够签署，美伊双方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做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伊南教授，虽然谈判桌前传出积极信号，但是从美伊双方这番相对强硬的表态来看，外界是否应当降低对近期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
10: 现在呢，美伊呢达成这份框架协议，大家翘首以盼，希望这样的协议达成。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面嘛，美伊之间水依然非常深。就是现在双方达成这个框架协议呢，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为什么叫不得已呢？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伊朗自不用说，能力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国也是伊朗。美国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而且伊朗还有它这个地利之和，美国那就不远万里。虽然美国依托一些在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呢，大多数遭到了伊朗打击，而且损失都比较大。我们可以说呢，美国这个跟伊朗开战呢，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系列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而且拖的时间很长。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俄乌冲突还没有解决，中东烂摊子变得更烂，这对美国来说方方面面颇有点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种架势。所以说在这样 情况下呢，虽然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妥协呢，从眼前来看也必须妥协。这从国际大势来说，还不用从美国内部的反对党的这个鼓噪，你说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开战，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每一步都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美国会不会真的解冻伊朗120亿美元的资产，而呢，伊朗会不会真的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在真正协议签署之前，这都很难说，变数都很大。甚至我们说，即使协议签署了，也依然存在变数，这是今天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
5: 事实上，自美国和伊朗通过第三方展开间接谈判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对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频频表示看好，甚至一度让人觉得和平协议已触手可及。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表态却显得相对克制和谨慎。伊朗媒体普遍认为，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到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之路。伊南教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的温差为何如此之大呢？
10: 我们首先说呢，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的什么，那种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你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能不能签不知道，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又动手了，又对伊朗的南部港口设施空袭，美国说这是局部的，而且为了防止伊朗的海上力量，包括海上布雷啊，对美国所形成的威胁，但是在25号、26号实施的打击远远超出了防御性的范畴。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打一边谈，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我随时要恢复对你的军事冲突。就像特朗普说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说软硬两手，就看软硬两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伊朗上当上的太多了，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制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就是伊朗已经多次掉入这种陷阱了，那么现在又出来一次。对多次上当的伊朗来说，他能不能就是有50%的相信，我觉得都达不到。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你虽然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实际上各方都还各怀心思，美方的心思是软硬两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非常的微妙。
5: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以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10: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的财力和太多的军备去关注乌克兰战场了，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能力，加强了军事反击的力度。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炼化设备。因为乌克兰知道，俄罗斯要支撑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战争，要持续支撑下去，俄罗斯的钱袋子，石油、天然气是钱袋子。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那么就一定要打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当然，它带来很大的附带的损伤，你包括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你攻击我平民设施，那好，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战以来基辅发生最强烈的爆炸打 击面积很大，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已经通知了在基辅的所有使领馆，通知各国人就是要撤离。那信号是什么呢？信号是俄罗斯方面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所以我们看，摁起葫芦起来瓢，当中东地区美伊起码达成框架协议，起码来说现在暂时停火，虽然有零星的交火，但是总体来看现在还在停火框架之下。那么俄乌呢，大战开始了。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是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4: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0: 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

0: 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 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里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他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油浓缩能力及油浓缩浓缩油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 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

0: 翻一次啊？
1: 来三遍呢、啊，你还没三遍啊，放这里。
2: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3: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我几多现金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他给他割了，那豆腐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4: 收了两三亩
5: 、
4: 嗯、其他的全都
3: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抱的还有鱼吗？然后再存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2: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6: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7: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2: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8: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6: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8: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9: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8: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2: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0: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1: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6: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0: 一天我们搞了100多亩，
6: 现在呢？
10: 现在有几十亩。
2: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1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3: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你要在短时间内集中就得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2: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3: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3: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

0: 这样来减少损失。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0: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1: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1: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3: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下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下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下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路翔说，
5: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2: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3: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介绍， 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6: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4: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6: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11: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9: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11: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9: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3: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9: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12: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9: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12: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9: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黎章，
12: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9: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13: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今年二月，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成功并网，实现关键部件100%国产化。不久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项目首次应用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14: 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海上风电装机4722万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2%，稳居世界第一。已形成整机制造、勘测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维护、并网管理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优势显著。
9: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漂浮式平台、永久继铂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杨坤。
14: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与安全；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二维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说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2: 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0: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0: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地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

0: 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
1: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的中国军人第一形象。他们挺拔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2: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行，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3: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2: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千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礼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3: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至8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2: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4: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2: 执勤前，礼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礼兵符合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3: 我们礼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1年4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2: 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3: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0: 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1: 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法案为立足点，促成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反间谍相关法律。
0: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被视为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其中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
7: 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6: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情报体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评论指出，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通过，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关键制度布局。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质疑和担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8: 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而且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九一八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
9: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

0: 安全保障了，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
1: 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
2: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0: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那么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2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2场将于今晚7点35分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